0: 谁，只要是生命生活在那里，我觉得都是一种煎熬啊。当然，这事情可能产生的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并不仅仅是印度次大陆板块的一个区位的劣势所处的产生的情况，主观的、客观的、人为的，都会造就了今天在那里生活的十几亿人处在一种极为不堪的情况之下。
1: 对，今年其实之前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今年是厄尔尼诺的极端年，
0: 极大年，
1: 极大年。然后也有这个专家说了，说未来的一到五年当中会有一年会非常非常的热，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哈，也不光说是印度，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爱护身边所处的环境，在环境好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去生活，去努力。
0: 其实这里面没有这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哈。其实，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情况呢，也不少见。比方说前几天哈尔滨那大白天就像黑天一样的黑云压境的情景，让很多人都不寒而栗。是啊，如果这样一个蓝色的星球，我们都不选择在意它、爱护它，那么生活在穹顶之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只是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点的一个小心情，就是我们既要在乎身边人、爱护身边人，也更要在乎和爱护身边的环境。这些花花草草啊，可为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点缀，更是我们生存之基和生活之本。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说说远话，短段话，为大家呈现及时的天气资讯。其实不知从何时开始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养成了一个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每天出门之前要检索一下天气资讯信息，看一看这个气象状况怎么样，然后做好准备。其实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虽然说我对这个朋友做并不是非常好，但也逐渐在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习惯性的关注气象的变化，因为这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那好，我们言归正传哈，下面就梳理一下今天的整体的气象走势。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相对冷凉一点啊，还好吧，体感温度还好。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啊。而明天雨情又进一步扩大，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备件衣服哈。偏东风2到3级啊。这最近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从气象的角度来说，我的感觉就是，雨情比较连续。真正的找到一种汛期的节奏和感觉啊，就是雨比较连缀的相对紧密啊，这也提醒我们相关的涉农和涉水部门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和制定好相关的预案啊，一旦说汛情紧急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冲得上，还能打得赢。
1: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

0: 星辰。
1: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0: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1: 精彩继续，
0: 敬请期待。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0: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1: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0: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1: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0: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将关注的一个焦点或一个热点方向调整在高考的节奏当中。下面时间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跟大家呈现一些跟高考有关的资讯和信息。首先是这样的一条啊，教育部发布了一个高考预警信息，这一条是非常值得我们广大考生、家长还有社会以及学校等多层面引起高度的重视和关注。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过两天就要看考场了啊。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动，也在伺机而动，

这个伺机而动，他们散布的不是什么正向的东西，而是一些让你受伤的信息，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高考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收秩序。教育部梳理和汇总了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与考试，严守法律的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的权益。其实说到底啊，如果我们真正的在面对高考的时候，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本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没有必要信那些歪的邪的了，对吧？那正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当的诉求或过于焦虑，才给这些人以可乘之机。那好，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高考组织作弊必然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首先关注第一个案例啊，2020年的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顾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筹划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则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分工明确。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谢某是自动投案。这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啊，这没问题的，因为高考本身就是国家级考试啊。提醒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

0: 方面啊，这个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触碰红线。再关注下具体的案例。2024年的5月份，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的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地的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做一下提醒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是属于违法行为。请记着，这定性就是不一样，你触犯是刑事法律，是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所有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高考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一个检视，也是畅想未来的通向未来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啊。唯一不可取的就是偷奸取巧、耍滑偷懒啊。那自己这三年当中不好好学习啊，是到高考来临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就给这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不行找人替考吧，你替个试试。哎，第三点就是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这个事儿哈确实非常敏感。2022年高考期间，考生啊故意的避开入场安检，就是某位考生啊违规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就说现在哈、啊、就是这拿着这个手机进入考场，你不管参加什么考试，这都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至少是违规行为。我觉得只要你是智力正常的话，这不难判断吗？这显然是主观故意嘛，对吧？开考之后拍摄试卷，甚至发 QQ 群寻找解题未果，就这个考生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的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了。提醒，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当然手机肯定是啊，应当认定是考试作弊。就不管你这个手机再去用没用，这个性质已经是不一样了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哎，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了作弊。那么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一个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啊，务必要遵守考试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重点是在这儿啊，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是高考考试作弊，切勿因小而失大，自毁前途。下面我们再来说这个押题这个事儿。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看具体案例，来关注一下啊。随着高考临近呢，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了一下啊。绝密预测这个卷子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啊、资深机构啊，还有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券，还有这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了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部分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
1: 现吗？
0: 要提醒，就是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更加要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切实际的，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那就不是不法商家了，那就是明明晃晃的犯罪分子。什么叫不法商家呀，对吧？我们再来看案例之五。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哎，然后他为何时呢，就这个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了。这是李某啊，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余元。点吧这非法链接啊。高考成绩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间来查询。这像我省的高考的时间查询成绩的时间已经出来了，确定在这个6月25号这一天啊。同时呢，相关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和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相对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是骗局，考生切勿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提醒广大考生要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我们经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啊，这只是一个高端的看法。那么有些人啊，心性被蛊惑了，自己迷失方向了，或者说呢，本身就在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压根就没有进行非常好的一个考试的准备啊，靠着偷奸取巧，靠着走偏门，甚至作弊来想要获得高考成绩的一个跃升啊，所谓达到人生的命运的改变，这种想法本身就令人所不齿。那你说如果让高考作弊这个事情都大行其道的话，那些多年寒窗苦读、踏踏实实学习啊、用心用功学习的这些孩子和家庭有多冤枉啊。这显然是首先践踏了高考公平的社会底线和红线啊。所以在这我们真的要诚意和善意的提醒广大考生，无论说你现在学的怎么样，学成什么样，要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其实高考不仅是一次重要的考试，它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检验。检验什么呀？检验你的成绩，检验你做人的德行和品行。哎，如果你经不起检验，哪怕说你这次考试不尽如人意，没有得到一个优秀的成绩，但你人品没问题，你没有输掉人品，你还可以有未来。那假如说退一万步讲，即便说这次考试你作弊得逞了，你成了那个漏网之鱼了，那你想想你今后人生还是要靠一次次作弊去面对，去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和困难吗？唯有牺牲多壮志，只要有一颗恒心和毅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生挑战，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却能够越过难关，一路向前，这才是高考给予我们的最大的人生启示。前两天又看到一个当年的一个高考故事，就是庞中旺的高考故事。 当年这位来自河北沧州的考生震惊了全国，高考分数达到了惊人的744分，满分是750分，他达了744分，一个极其优秀的孩子。而家里面的情况，按主持人的话说，那简直是一个巅峰的开局。妈妈是残疾人，父亲精神失常，全家几乎都靠姥姥姥爷在苦苦支撑，而且他还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小小年纪举债又把手术给做了啊。但是他整个家里面的氛围是非常的好，母亲尽管面对人生的磨难，一直笑对人生，特别坚强。而他呢，也在母亲这种思想理念的引导之下，非常乐观、健康、向上，懂吃苦，懂得感恩啊。他的成才和一路走来的过程，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很多人去深入思考和品味啊。面对考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规则，讲诚信。考出一个信得过的能力、成绩和水平来。好了，稍后时间我们要切断广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广告之后，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新闻行程，点击信息内容，丰富生活多彩。生活中啊，其实我们忙忙碌碌，有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卷啊，累呀”。其实说句实在话，进入到网络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你能说谁不累呢？啊，谁又那么轻松呢？很难这么讲。那么其实呢，有一点呢，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态怎么去梳理，怎么去面对，尽量的去发现和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去点燃自己心中的那份纯真和爱，你看到的也许更多的是美好的风景。下面是来自央视视频新闻视频号的一个官推的一个内容，很有爱的一幕，牧民家中发现了一窝兔狲的幼崽。这个兔狲呢，是这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个个头不大，以前我看过探索发现这个栏目当中就介绍过，就专题介绍，这几集都是介绍兔狲在草原的一个繁衍和生活经历。其实每当看到野生动物在大自然当中那个自由的样子和生活的不易啊，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啊，也会拼命地告诉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伤害他们呢？生活本不易，不仅仅是对人来说的，对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来讲也是一样啊。就像我们是见多不怪的，在公园广场到处都能够见到的那小小的麻雀啊，这每一年冬天他们都要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来自气候的、人类的、其他生物的这种重重考验。唉，因为轮回能够活下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又何苦去伤害呢？据内蒙古自治区的新郭勒盟，牧民在屋内发现了一窝野生动物幼崽。这个如果是没有深入了解兔狲的形态哈，或者是我和其他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不是兔狲，那可能就是一个小白碗。经过鉴定，这个幼崽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对，工作人员采用了最小干预，这怎么做呢？就是不捕捉、不转移、不人工饲喂啊，确保幼崽在安全环境下自然生长并回归自然。这就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嘛，文明进步了，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啊，大家内心深处都变得更加柔软啊，善于或乐于亲近一些可爱的动物，并且尽可能的

会再梳理第二条。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方发布的内容，网民用 AI 合成背靠假象郭明亮，被警方约谈。这个 AI 啊，说句实在话，它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啊。你说你怎么用它？反正现在时下，我看到和感知到的，这个 AI 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差不多是50%对50%吧。啊，这种说法不是过于悲观，而是某些人就是利用这样一种技术的升级和迭代。他做的不是阳光向上的事情，相反却做出一些进步得人的龌龊的勾当。比方说用 AI 换脸呢，用 AI 生成的技术做各种各样的一种违法犯罪的一些事情啊。像这条就特别有意思啊，有些人确确实实你不仅应该用 AI 换换脸，更应该用正确的一种方法和理念换换自己的脑子才对。近日，兰州警方巡查的时候发现，网民李某用 AI 合成视频伪造被警方抓捕的虚假画面博取流量。怎么的？被警察逮到是什么多么光彩的事情吗？啊，你假如说真正是犯罪了，那副严守卓送给你一点都不亏。就是人这个人的心态多么变态和扭曲啊！啊，拿丑。是一个违法的东西，不可视为的东西，展现在互联网上来博取流量，这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阴暗啊！锁定证据之后，兰州市公安局城南分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就依法对李某开展了约谈。哎，小飞，你什么意思啊？我就这么一讲哈，就这么回事啊。经过教育的引导，李某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当场删除了全部的不实视频，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网络法律法规，规范个人网络行为，绝不发布传播任何不实信息。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相信这个被警方处理的这个李某将能够改过自新吗？反正我是不相信啊！这种用 AI 的生成的形式生成的伪画面来博流量的做法，它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它更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条：饭不白吃，眼里都是活啊！来自人民日报视频号

局城东派出所的门口，就想借个劲儿。就没想到受到警察叔叔的热情投喂啊，俩小家伙很有礼貌，但是最重要的是人有活，就是人跟别人接触或者单位也好，家里面也好啊，就你做一个勤快人，做一个人有事的人啊，你到哪都会被欢迎，你到哪都是死了咖啡眼子，就是比较懦弱，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到哪都不受待见。咱说实话，这我没有任何个人偏见啊。这两位小朋友非常懂事儿。

哎，真的啊，哎，好事情啊，都是双向互动啊。其实人这种爱情保鲜，是不是需要两个人就双向互动啊？啊，双向奔赴。而今天这个借座的两位小朋友，人家眼里有活儿，不差事儿，几分钟都很喜欢，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的有爱的一幕啊，多多在我们生活当中上演啊！有爱的事情我们不要错过啊！可以八周七五的跟大家进行分享，来自新华社视频号的关注的内容特别有爱。热心店主包起了临时妈妈，妈妈，这样的一个词啊，是多么暖心的一个词，多么分量重如山的一个词啊！江苏一家汽车维修店的屋檐之下，燕子每年春天呢都会临时的归来筑巢。店主一家呢也早已把这些小精灵当成了相伴已久的老邻居啊。近日，店主发现燕子妈妈出去觅食，一直都没有回家，便包起了临时

以前是那个林场啊，这个家里住的平房，这个燕子特别愿意在屋檐下筑巢啊。在民间还有个说法，你家这屋檐下住燕子巢住的越多，这证明说你家的运气会更好，结婚日子呢也会更顺利啊。所以呢，一般在农村这林场啊，这燕子在屋檐下筑巢，没有人去伤害它，而尽可能为它提供更多的便利。我记得那会儿家里面甚至，屋里的走廊都有燕子筑巢，爸爸妈妈也会特别开一个小窗户，以方便于燕子妈妈和爸爸，来往飞行去筑巢安家啊。这就是人本身一种善良啊，希望这种善良更多的传导下去啊，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和美好。善良美好，定格在不同画面，的的确确给人的震撼度它是不一样的。红旗下的小可爱，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呈现的一个画面啊。那近日，广东丽人小魔女躺在旗杆下，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下一秒，国旗真的就迎风飘扬了。嗨，网民留言坦言呢，这个画面让人是热泪盈眶，又让人忍俊不禁。再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哈，有一些内容啊，的的确确是需要更好的审视啊。来自人民网关注的内容，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超过9.8万个账号。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让我感触颇多啊。最近也有接触到一些有关这无人机黑飞的一些事情啊。有一架无人机在铁路禁飞区飞行，结果呢触电啊，这无人机是被电起来了啊，可是也造成了重大的铁路安全隐患啊，这损失巨大啊，当时也被依法处置啊。所以有些事情啊，人家这个规矩摆在这儿，一个核心目的要确保公共安全，确保公共安全，确保规矩，那也是我们每个人合法切身利益得到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荣县公安局临村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家中的排烟管道内有异响。民警辅警到场，发现排烟管里面藏了四只小鸟，非常可爱。仔细辨认，确实是国家保护动物纵容凤小鸮。民警辅警立即做好了安全措施，将它们转移到了纸箱包装，并且联系到相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置。这个纵容凤小鸮其实就是猫头鹰嘛，猫头鹰的一种啊。好吧，就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一些爱，多一些温暖啊，并且让这种爱和温暖相互传递，相互成就。今天的讲播话的直播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更多内容将会在下期节目，明天早上的8点到9点为您继续呈上。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醒您，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是行人通过马路的标志线，也是驾驶人的安全警示线。斑马线前让一让，既是传递爱心、温暖彼此的文明之举，也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机动车如何礼让斑马线？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行横道，应立即停车礼让。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将依法处罚。交叉路口左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交叉路口右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醉驾肇事逃逸，藏身空调外机，还装刚睡醒。啊，谁呀？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4月8日，上海浦东早上6点多，交警呢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发现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赶到现场呢却只见事故车，没有任何驾乘人员在现场。交警立即通过监控查看，发现该车在转弯时失控冲进了绿化带，之后车上2男2女共4人下车离开，其中一名女子站立不稳，需要搀扶才能行动。结合事发时间、车辆轨迹以及现场细节，交警初步判断驾驶人有酒后驾。

0: 车嫌疑。随后根据车辆信息锁定了驾驶人罗某，并到其住处开展调查。在其住处，交警只见到了同车的一名女子，且她拒不透露罗某的下落。仔细排查，交警在一间卧室外的空调挂机处发现了俯卧匿藏的罗某。罗某无奈起身，但还是存在了一些侥幸的心理，装作萌萌的刚醒，发问：啊，谁呀？经呼气检测，罗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9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98毫克。目前，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来关注小学生遭警察恐吓，淡定报警。近日啊，浙江温州警方接到了12岁小学生小周用电话手表报警，称一名自称外地公安局的民警的男子向他索要验证码，怀疑是诈骗。民警迅速出警，小周在警车上详细的讲述了经过。对方在唱歌软件上语音联系他，称其涉嫌诈骗3万元，要求配合并且发送验证码。民警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对小周的警惕意识和正确处置给予表扬。畅行敦化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超9.8万个账号被处置。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好好好，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据贺哲来报道说，本周有一个最六的日子，就是在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那一天啊，希望那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开挂666666，在2026年我们都事事大顺，准时开六。首先欢迎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感谢逾期的关注，谢谢你们，谢谢啊。欢迎所有的朋友，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他说于迪想吃豆腐的话让我姐夫给你送去，准时报道，必须啊，这个人生十有八九最快意之事可能就是吃豆腐，无论男女可能都喜欢吃啊。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来自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波段呢是中波12.69千赫 FM 95.5兆赫 AM 1269，可能是很多人已经不用这个波段来听了， FM 95.5，大家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怎么来听，下载敦化世界 APP 可以收听。

这个新媒体平台啊，我们还有敦化世界首批 APP， 这是一个非常新潮的、非常 fashion 的融媒体中心啊。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非常不错，在我们全省，我可以不揽悬的告诉你们，就是走在前列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啊。那感谢大家的关注，关注了这个平台，你可以干什么呢？如果什么你有什么想要咨询的相关政策信息，可以在后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来进行回复，帮您这个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因为我们这个号啊，我们不仅仅会在重大的活动、重大的节日进行一个现场直播，比如说焰火晚会啊，或者是咱们全市的重大活动，我们会进行这个官方的直播之外，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这档电台节目也将会全程开通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就是说，在音频中我们也是直播的，我们已经直播40来年了。视频呢，我们是从2026年3月份开始正式走入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原来是在我个人号进行了个试水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广播的可视化我们也开通了。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咨询的问题，这两天就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留言，留下想咨询的问题。除此之外，在我们9点到10点这档直播节目之后的10点到11点钟啊，那档节目呢是发布信息的时间。昨天有朋友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想要发布这个求职信息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稍后的10点到11点钟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发布您身边的生活信息。当然，此刻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在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发布的信息，也是可以到视频直播间来啊。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36220775、6220776，全线开通当中。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一个真正的直播间，不仅最早叫直播间，那可只有广播有直播间，只有电视有直播间，只有广播电视台有直播间。现在不同了，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直播间到处都是，在我们的短视频各大平台上啊，就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都有直播间，都有主播，就是谁都能当主播，这是一个全民主播的时代。我们呢就被称之为主持人主播。我们是一个持证上岗的主播。好了，那在这儿呢就说了，可以是服务于民、服务于全体敦化人民的这么一档节目。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的还是让您放松、让您开心的。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主持？就是在我们上播的前10分钟左右吧，接到的通知把我搭档又派出去做采访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一专多能，所以他就去采访了，今天临时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直播。那到一个人直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音乐分享的板块，大家此刻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是个音乐节目啊，反正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节目，怎么开心怎么来的节目。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人就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出门啊，出门可能大家都会出去旅游或者去玩或者什么的，可能都会给身边的朋友带一些伴手礼啊或者什么礼物。可能啊，因为你身在外地，你心里面特别重视的朋友呢，你可能会精心的为他挑选一些礼物，然后呢这个礼物拿回来之后送到人家手里的时候呢，经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这个礼物人家根本没当回事，可能甚至连拆都没拆。因为这个伴手礼啊，尤其一些伴手礼，像我们出去玩，好多的朋友都会给彼此带一些，像我们同事互相带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有纪念意义的，然后就是一番心意嘛。那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当你精心的，咱不说伴手礼吧，就是你精心的为你身边的某个朋友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同事准备了一些礼物，挑选了一些礼物，但是最后在那儿发现在人家那里心里面根本就一点不重要，就没把它当过一回事儿，就是你精心准备的东西可能被人扔在一边，从来没有问津过。那么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情？今天不妨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先来互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你精心为别人准备的一切，然后被人忽略掉了，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过？跟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过啊？至此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于迪先给大家说的这一条是

2026年6月3号了，距离我们的高考即将开始啊，非常快，7、8、9这三天，今天已经是3号了，时间过得特别快。那么重要提醒有一则，就是在我们2026年高考期间，我们敦化市的一些路段啊，将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想这对于很多的敦化人民来讲都是熟悉的啊。我们再欢迎一波朋友，欢迎6849，欢迎胖墩墩，欢迎用户1662，欢迎17、1497，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在直播间的老朋友帮忙来点点赞。让我们的数据往上上一上，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来一来。虽然我们开通了送礼物功能，但是大家不要给我们送礼物啊！大家不要给我们送礼物。下面时间我们给大家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敦化市在2026年高考期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让我们来听听都有哪些路段。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稳定，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敦化市政府决定对考场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呢，是禁止各类机动车、考试无关人员进入交通管制区域，禁止车辆鸣笛。具体的时间管制时间，6月7号上午的7时到12时，下午的13时到17时30分，也就是6月7号这一天，仅仅有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时段呢是不管制的。6月8号的上午7时到12时，下午的13时到17时30分。6月9号上午7时到12时30分，下午的13时到19时，也就是在6月9号这一天，管制的时间非常长，将会从上午的7点到上午的12点30分，中午呢从13点到19点整，也就是在6月9号这一天啊，我们基本上这条路段呢就基本不开了，从7点到晚上的7点基本就不开了，就中午那半小时你也别从那儿挤了啊。6月10号上午的7点到12点也将会进行一上午的交通管制。可能很多人都问了，现在这个考试不是7、8、9三天吗？为什么要有4天的这个管制路段？不一样了啊，跟从前的高考不一样了。原来呢是7号、8号就考差不多了，9号呢再进行一个上午的这个口语测试。现在呢这个考试的进程也拉长了，我们需要足足的考满7、8、9三天，3天要全部考得满满登登的，然后在10号再进行一上午的英语口语考试。所以说现在的高考3天半的时间啊，那所有在这个周围的朋友、居住的朋友，还有路过此路段的朋友们，都不要鸣笛。还有一些这个所有跳广场舞的朋友，在这几天之内，前后这几天之内，咱们就不锻炼身体了，选择其他的方式啊。那么具体的管制路段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条路段，学府街团结路路口至学府街长城路路口之间的路段，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敦化市南环垃圾压缩站之间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区二期南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就是7、8、9、10这4天之内，10号之后，你从学府街实验中学门口随便走。这期间一定要注意，尤其要上班的朋友，必须要经过那个路段的朋友，千万脑瓜里要记得一个事儿啊，那两天可能要交通管制，千万不要因为交通管制而影响了你的出行。敦化交警提示，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会根据考场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实施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以保障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良好畅通。另外呢，请私家车车主提前将车辆驶出管制区域，合理选择出行路线，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也请您谅解。最后呢，就是高考期间途经考场周边道路了各类车辆禁止鸣笛，还有对于现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交警部门将会从严查处。这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记住一点，谁家都有可能会有考生，现在你家孩子不是考生，未来你家孩子同样也会是考生，
在这个期间之内，七八九十这几天之内，在学府街实验中学这整条路段的私家车们及时驶出那个区域，经过路过的禁止鸣笛，还有就是希望所有的考生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两天呢我们就放轻松，吃饭呢饮食都要注意一下啊，注意饮食清淡一些，不要乱七八糟的瞎吃，还有呢不要和同学们和你的朋友们出去玩，出去那个开这个毕业典礼啥的都别急啊，等咱们考完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尽情的去挥洒你的青春，这两天呢调整作息，好好休息，知识学不进去的情况下可以放松了，但是千万不要紧张，平稳顺利的就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考试，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本领，超常发挥，大家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不要紧张啊。我记得在去年高考的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直播，我和大家说过这些事儿，因为这三年仅仅就是一个起点，这三年的奋斗，高考仅仅就是一个起点，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能说奋斗了这么12年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这一招并不是终点，当你踏入自己理想的大学，或者并没有发挥好，你走入了一所大学之后，你千万记得大学是美好的，到那儿之后也不是终点，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在未来的这几年之内，无论你什么想要实现的梦想啊，你都可以继续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就是你可以继续选择一个硕士研究生的一个好的学校，反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千万不要内耗，家长不要给孩子压力，你要记得咱们国家会给大部分的孩子都有大学上，都能考上好大学的啊，还有呢就是家长也不要紧张，你要记得你的孩子当发育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他什么都能做，他什么都能弄好，相信你的宝是最棒的，加油啊，祝福所有的好孩子们，祝福所有的同学们在即将到来的高考都能取得好成绩，取得好成绩，加油啊。第一首歌送给你们，说到这儿呢真的是想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祝福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考出好成绩，去奔跑，去加油，送给你们这首歌叫做骄傲的少年，让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所有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一波啊！大家刚刚呢都那个没看见你们 ，sorry 啊，没有及时的和你们打招呼。来欢迎旅途有你，我们的老朋友秋季的夜雨、丑人地理书、神评爆笑社，还有赵杰，所有的朋友。哎呀，我这里面没有及时更新啊！所有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山河星月都作贺礼，愿所有伏案苦读的日夜都可以化作金榜题名的惊喜。祝福所有的考生们，我真心的想和你们说啊，这一刻真的不是我们这么多年苦读的一个终结，而是我们探索美好人生新可能的开始。希望所有的家长、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孩子们不负努力，奔向山高海阔的明天，就是轻松一点。可能越到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紧张的了。大部分的孩子和家长都会把它看成一次就是很平常的考试，很平常考试，热血青春啊，刚刚开始，奋起拼搏，只要我们无愧于心，我们就都能够考出好成绩。这首歌是来自这个《骄傲的少年》，来自南征北战的作品。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公屏上为我们所有即将要考试高考的学子们送上他们的祝福。

这首歌其实我感觉哈，无论你把它想象成唱给谁的，它就是唱给谁的作品。他这首歌的歌词中提到说，十年之后你才终于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转眼间一切都已经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没错，只要我们曾经全力以赴了，就真的不要害怕失败。胜利的歌我们要再唱一遍，整装待发，我们要去直面这个世界。也要记得，成功与失败并不是一个结果的衡量，而挫折哈，才会真正的让人变得更强。真心希望这个所有的同学们，你记得，其实真正的好时候就是现在。你要记得，挫折是成长的养分，奔跑才是青春的常态。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进行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们今天呢，这一档节目就不搞笑了，我们进行一轮音乐的分享，我们走入到的是音乐互动的环节。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也就是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账号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为所有即将要高考的学子们送上高考的祝福，为他们打气加油。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们会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进行播出的。说到这个励志的歌，第一首我想到的就是《骄傲的少年》，另外一首歌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我估计大家可能都在嘴边了，就一定要听的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这必须要听的歌曲啊，励志的歌曲。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上半段结束，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副歌部会唱的，就一起来唱一唱。

0: 欢迎花生好好吃低卡版哈哈，还有阴店帝王家人婚庆石头 Z， 所有的朋友，夜空中最亮的星，它向我们传递的是一种迷茫中追寻希望，困境里面要渴望指引的这种情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理解成了爱与陪伴，确实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爱与陪伴，是他的主唱毛川对他前女友的一个念想。为什么这个要等到失去之后才能想到前女友的好？为什么这个所有的男生都是这个样子？也延伸到了对朋友的关怀，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经历多少的不愉快，时间会让爱变得更浓。感谢那日麦的关注，最开心的事就看到大家关注我们，
1: 也不愿忘记的眼睛。
0: 来，让我们一起来唱唱这首歌，几乎60%的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

小径霞下自然卷，欢迎你们啊！这首歌是来自毛川，也就是逃跑计划乐队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把它送给所有进入毕业季的学子们，无论是中考的还是高考的，即将冲刺的，哪怕是你刚刚开完运动会的，都希望这份感情可以燃烧你的青春。我们接下来也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稍后见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

0: 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进行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留下你想要听的歌，留下你想要咨询的相关民生类的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的高考学子送上祝福。另外呢，我们下面给大家预告的第一则是这个天气信息。昨天呢，在我们昨天半夜的时候，我没咋睡觉啊，不是，我就睡醒了，我还是没睡着的，反正我睡眠不咋地啊。半夜的时候我醒了，我就听到外面电闪雷鸣的，哎，就是如果不是在前些天节目中提到咱们这个睡眠啊，半夜即使醒了之后也不要下地活动什么，就在床上眯着。我真想把那个窗帘打开，我就坐那看会儿热闹的。但是我们说了，如果一旦你要进行这个活动，估计你这一宿都甭想睡着了。即使你中途有失眠的情况醒了，你也在床上眯着不要下来。那我就没敢下来，但真的可兴奋了，就老想起来看看那个电闪雷鸣，老大的雷了，老亮的闪电了，都穿越云层，然后就下了大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到，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咱们关帝昨天下雨没有？原来是小廖小田儿，还有这个美好生活，还有所有 love 以及这个新朋友老朋友们，用户1932，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首先给大家预告，中央气象台6月3号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我们格外的想要跟我们的农民朋友来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防范。预计6月3号，也就是今天8时到4号的8时，因为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在抖音平台嘛，可能全国的朋友都能听到，那我们就给大家全国的朋友来预告一下啊。6月3号8时到4号8时，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及辽宁中北部、吉林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方，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主持人你好，推荐一首王明《蒜苔也开花》。蒜苔也开花，昨天关帝下冰雹了，我说昨天好像有一些乡镇下。

0: 冰雹了。我知道咸阳镇可能下了，我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下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下冰雹是啥样的，多大的？那个对咱们的小作物有没有影响？因为那天我路过乡镇，我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作物刚刚出芽，都不太大呢。希望这个恶劣天气不会持续很久。继续来看啊，这个局部地方的大暴雨下降的这个深度将会达到100到220毫米，而且这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小时候的降雨量是40到60毫米，局部地方可以超过70毫米，而且局部地方可能还会有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一说到强对流天气，大家可能认知比较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强对流，比如说大风，前两天我们通话刮那个大风8级的，还有这个冰雹、泥石流等等，就是都会可能会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那么怎么来防御？政府及相关部门一定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还有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另外就是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除此之外，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大家知道这个预警信号有黄色、蓝色、橙色，蓝色应该是级别不是很高，然后黄色和橙色就是会越来越高。预计在跟我们东北有关系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的南部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哎，我们这是东北的哪部分？是东部、北部还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们这可能不是南部，在咱们东北地区的南部啊，会有这个情况。问东北去了，应该问咱们是吉林省的哪一个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出现这个比较恶劣的天气和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气象部门做好这个人工防雹的作业准备，并且择期进行作业，做好应急防御工作之外，就是咱们驾驶员通过积水路段应该减速慢行，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交警部门呢，应该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引导。如果你在户外的人员，一定要减少或者暂停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要选择进入抗风能力较强并且具有防雷措施的建筑物内，还要关闭门窗，远离危险电源。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该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还有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必要的排涝措施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这个是针对强对流天气情况下，夏天强对流天气是偶尔会降临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注意一下，提防一下，预防一下啊。说完了这个，下面时间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说蒜苔也开花。一会儿呢就来给凯伦播出这首歌啊，这样吧，我们先来为他播出这首歌，为了不让大家等了太久。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在公屏上来点一下，我们会尽快给大家播出。这首歌是来自王明演唱的蒜苔也开花，来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凯伦的点播。一路坎坷走来，不觉老了时光，风里来雨里去，身披多少白霜。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心态变化的，就是
1: 一路坎坷走来，不觉老了时光。
0: 真的有时候觉得是岁月催人老，刀刀催人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原来你觉得你的心态是一年一变，现在就觉得一天都在一变。我希望你在最美好的年华都能对得起自己，让自己更好一点。

今天的直播仅剩下不到20分钟，15分钟左右，我们就要下播了。欢迎大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明演唱的歌曲，叫做《蒜苔也开花》。哎，蒜苔开花吗？那肯定是开花。他这首歌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生来平凡，但我们也应该尽情的发光。我也是希望哈，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对自己更好一点，去绽放更多的光芒。因为我就听过一个最朴实的一句话，就是人好的时候真的很短暂，就那么几年。当你衰老了之后，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逆转的时候，你就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最美好的年华去享受生活。很多人都在想，等我老了，我现在拼搏一点，我现在奋斗一点，等我老了我能轻松一点。我就和你们说一个事儿，你老都老了，你老了剩下的就是轻松了，就是即使老都老了还能享受动生活了吗？30岁的时候去看的一个风景和你40岁的时候去看的风景，再到50、60岁去看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到50几岁退休之后能够游山玩水，身体素质还很好，真正可以享受退休的生活？为什么有的人在真退休之后就突然就变得衰老了，10几、20几岁心态突然崩塌，什么都干不了？这就是一个人他的精神头，他的状态。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首先不要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不要去等等这等那，等来等去，最后等来的一身的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可能精神头都不是那么足了。所以我就是真心希望在你最好的时候好好的对待自己，人只活这一次，希望我们能够永远让自己精神起来，散发着处处散发着光芒。这首歌送给你们，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彩虹》。然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条生活资讯。

小蔡说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到了什么年纪真就干什么事儿。你可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天天喝奶茶，你绝对不会喝一口茶水和热水，等你到了35岁加，你喝奶茶相当难受，你只能喝热水，只能喝开水。你可能原来你光个腿儿，春天光个腿你都不觉得怎样，40岁的时候你再光腿试试。所以老一辈的话说啊，等老了你就知道了，等老了你就知道了，你那好日子就那么两年，衰老绝对不是一天一天才来，就是断崖式的，突然之间你就老了。所以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真心希望我们不管是年轻人，不要荒废你的青春，去消耗你的青春，还是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好好珍惜你已经人到中年，你还有劲儿去做很多事情，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日子，去实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去爱自己想爱的人，去吃自己想吃的美食。等你老了，真的啊，就是哪怕50岁，你可能都吃不动榴莲了，你可能到明年你都不喜欢吃麻辣烫了。就是真的，就是我跟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岁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有心无力了就怕，没错。我欢迎所有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说到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因为我也人到中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触。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还在拼搏奋斗，包括我在内，还在一线一直在加强努力着，干着，挑战着。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突然会有种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身体频繁的给你发出警告，他和你说你有点老了，你的零件稍微有点整不动了。然后呢，你还在透支着你的身体，还在一直透支拼命的干，所以就会有那种忙碌一生，最后就想等老了能清醒一点。可是你老了，你可能剩下的只有钱，你身体你都没有劲儿，你有大把的钱，你可能没工夫出去再享受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叫做《彩虹》。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说美好却遥不可及的希望，是我们很多人对彩虹的印象。他也是对道出了一个对愿望落空这几句的一个追问。

3377。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这是我们的综合广播的广播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音乐和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我们的资讯。今天我们不以搞笑为主，我们以服务和好听为主啊。我要的就是范儿，人间荒唐明月兮，小虾米，努力的小通老师，你们好。刚刚那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叫做《彩虹》。这里面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叫做"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服下的毒药"。这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个金句。时间既能够治愈伤痛，也会让人沉溺回忆。没错，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愿不愿意走出来。时间能够治愈所有人，但是它治愈的是愿意向前走出那一步的人。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的那首歌是来自凯伦点播的歌曲，叫做《蒜苔也开花》。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但是他的人生态度，大家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因为蒜苔，我们知道他出身非常平凡，可能生下来就注定要被人吃掉，就是这种平凡出身、不愧于既定命运的，生来就被预设叫下锅做菜的这个宿命，但是他也是映衬了。这个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生而平凡，出身平凡，可能平庸，也会可能被限定人生的轨迹。所以呢，借此来比喻，我们要接受原生的境遇和咱们平凡的底色。我们不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或者出身低微啊，不是卑微，用词不当，出身低微而自我否定。你要记得，身处逆境，仍然能够坚守生命力。自带花期，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怎么样而放弃去绽放自我。我经常会有听到有朋友跟我这样说，他说那个咱俩出身不同，出身什么不成不同，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然后他说那咱俩起点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靠学习长大的。然后他说那咱俩还有一个不同的，你可能是体制，我说体制内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臭上班，一个月就能挣那2个钱儿。没有不同，无论是哪个行业，哪怕你是非常有马尼啊，你非常的富有，可能是我就是每个月就拿这个点工资当牛做马，可能我是打工，无论是谁都是平等的。我们不会被命运定义，也不会因为你是谁你可以绽放，我是谁我就不可以绽放。我们的人生就是要给自己去划定一个界限，不要给自己去定位，不管是谁都有价值，都应该发光。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蓝丝 SPA 的妹妹，双沙岭金氏牛肉粉，断狼迟迟，你们好。好了，说了这么多啊，这个主持人今天准准的就是在发鸡汤，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不说资讯了，咱们就来听歌好了。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大家直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线，来猜一猜它叫什么名字。这是一首非常好猜的歌名，来猜，这是我们中国风鼻祖歌曲了。

华语乐坛中国风音乐的里程碑式作品，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东风破》。这首歌可以说每一句都藏着对过往的追忆，还有对人生的哲思。而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合作了多首优秀的中国风作品。

0: 啦。小蔡还是你聪明。东风破来自周杰伦的歌。好听哈、啊、小雨哥减脂餐你好，图图没烦恼，大耳朵图图是吗？看淡人生。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分享一下好心情好音乐，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生活资讯，讲讲笑话，乐呵乐呵。今天由于我是单口相声，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以音乐为主啊。
1: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
0: 我曾经跟贺哲说过这个主题，说如果回到过去，你想和自己说什么？我说我就想和我自己说，我要跟一个王力宏的爸结婚，生个王力宏。最后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这首歌满满的讲的就是一个期待，而且是一顿家常饭，一个谈心，一次谈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渴望那种简单陪伴的一个锚点。这首歌主要唱的就是这种在大城里面那个小小的爱。

日常的关心和守护啊，可能是最难做到的事儿。人说了，平平淡淡的浪漫就在普普通通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首歌也可以应和我们的今天一个主题，就是送给毕业季的。因为毕业季在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也用这种旋律去传递那个对过往的祝福和怀念，也是我们青春回忆的标志性的 BGM， 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小何、翠翠、李金才、汉卿、王小辣、乐呵呵，欢迎你们。

0: 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明天上午9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明天见。
1: 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物业公司呢想要招聘呢保安保洁若干名，收费员两名，要求呢诚实守信、勤劳踏实、服从领导安排、待遇从优。有意者呢请拨打电话159-4334-0296 159-4334-0296。

遵化市大地天然气有限公司招聘2025届或者是应届的毕业生，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求学相关专业统计学、数学、信息管理专业优先，燃气相关专业需要呢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年龄要求40岁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能熟练操作 Excel 各类的函数、数据的透视表、制作图表，具备数据敏感性及逻辑性，能够识别异常的波动，通过数据逻辑推断出业务的根因，出具这个解决的思路。联系电话是157-5431-6078，157-5431-6078。

出售万豪家园二楼56.08平两室一厅，简单装修，三小三中学区，不到3000一平。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女，25到45岁，有直播的经验，还有镜头表现力，要健谈开朗。作息时间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就走。综合薪资呢是6000到8000以上不封顶，底薪是4000加提成。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出租实验附近的中兴现代明珠四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出售二手车，2014年的50神车，费用呢费用到二七年，带3者2套新胎，车好。联系电话是139-4473-8127，139-4473-8127。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住宅楼，5楼66平米，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4500，包取暖费。需要的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0: 出售房屋零首付，月还700，南湖家园不梯的5楼，60平全装修，独立的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1: 出租实验附近的4楼61平2室，家电齐全，房子干净。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子玉家园四楼中50平，带冰箱、洗衣机、太阳能、天然气一室一厅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834966166，15834986166。

电梯楼呢，低价出售，景观小区68.8万元。那这个，江景大平层，那1号楼155.34平米，4室1厅2卫1厨1个大阳台，豪华的实木精装修，高端品牌家具家电。那免费停车位，没有物业费。电话呢是15981350051，15981350051。

招聘求职方向美业营销管理旗下李好发以沙楼诚聘这个吧台的接待，工资呢是3000到5000元，还招发型师5000到10000元，助理呢是4000到8000，学员呢是1000到3000，以上岗位呢均可培训专业知识，带薪学习，每个月休息4天，包含食宿。那么福利待遇是高工资，也有团建，每个月有学习培训，互联网营销销售能力都有教。那么提升技术属服务客情不拖欠工资，学习工作两不误。联系电话是18844716366，18844716366。

出租实验附近的布梯四楼两室家电齐全，那阳光综合体电梯楼5楼100平，还有盛世华府电梯楼65平两室，月租、季度租、半年租、年租，随时看房子。电话呢是15143360806，15143360806。

出租住宅、老邮局、家属楼的四楼两室一厅，下楼就是公交站点五中、一中，七小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价格合理。联系电话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今天分享的是买油只看价格和品牌这些细节啊才是关键。选油、用油、存油是日常生活的必修课。很多人呢因为不会挑油，用油方式错误，储存不当，无形中的损害身体健康。那掌握简单好记的选油口诀，遵循科学用油、存油原则，就能够轻松避开呢饮食隐患。这个守护全家的营养健康。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个选油的口诀：八看一闻一选。日常呢，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只需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八看，看什么呢？看品名和原料。像是菜籽油，应100%用油菜籽，2种以上原料的就是调和油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个原料的比例。其次呢，就是要看它的工艺。我们首先呢，优先选择低温的压榨油，营养保留更完整。进出油符合国标，可放心食用，但是呢，营养略有流失。看等级，压榨油分一级、二级，进出油分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也不必盲目的追求等级，等级越高，精炼越深，营养流失就越多。还有呢，就是要看营养的成分表，关注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以及这个维生素 E 等活性成分的含量。还有呢，就是要看它的标识和资质，查验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标准号、厂家信息，选择正规的品牌。要看呢日期的保质期，那选生产日期新鲜、在保质期内的产品，避免呢是临期油。看色泽透明度，优质的油呢清亮通透，无浑浊无沉淀，那精炼程度呢越高，颜色越浅。看包装，优先呢玻璃瓶等包装呢，避免隔氧更安全。那塑料桶长期存放或高温呢，亦有塑化剂迁移的风险。再就是我们要闻一闻，那打开瓶盖呢，这个闻一闻，好油呢有独特的清香，如果呢有这个哈喇味啊，说明这个油脂已经氧化酸败，不宜使用。

还有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用途选择合适的油，科学用油，管住量，用对方法，存好油。生活中呢，需要合理的控制使用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健康成年人每日烹调用油25到30克，老年人、肥胖的人群、三高患者需要适当的减量，同时减少油炸、烧烤，多采用蒸、煮、凉拌、清炒等少油烹饪的方式。那日常用油呢，不要高温。久炒，油温过高会破坏营养，引发碎油综合征。那么，避免反复煎炸用油，多次加热会加速油脂氧化裂变，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过期有哈喇味的油脂啊，千万别食用。那么，在储存食用油方面呢，应遵循密封、避光、阴凉、干燥四大原则。用完及时拧紧瓶盖，减少与空气接触，远离灶台的热源，避免阳光直射。我们可以优先买小包装，大桶油可分装至干燥避光的小瓶中，延缓这个氧化变质。当前呢，油脂产业正在向绿色、营养、风味和功能化、精准化发展。比如说，针对老人、孕妇还有儿童定制专用的油脂，让不同的人群吃对适合自己的油，普及科学的用油知识，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那么是降低慢性病负担、促进国民营养健康的基础一环。

别再傻傻的戒油了哈，解码油脂里的隐形营养与健康密码。不少人呢，为了减肥刻意不吃油，认为呢少油甚至无油更健康。其实呢，这是极大的认知误区。油脂呢是人体刚需营养素，不可或缺。所以学会呢分辨好油的标准，看懂呢不同食用油差异，了解呢制油工艺，才能够选对食用油。那人体为什么要必须吃油呢？很多人啊只看到吃油容易长胖，加重呢身体的负担，却忽略了油脂在人体生理运转中承担的多重关键作用。那从能量的供给到身体组织构建，从营养素吸收到大脑视力的养护，再到调节机体免疫，丰富饮食口感，每一项啊都离不开油脂的参与。高效功能，油脂功能达到38千克，那么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2倍，为人体日常活动、脏器运转提供持久能量，构建身体组织。油脂呢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核心原料，承担着细胞屏障、物质运输、信号传递等关键的功能，决定细胞活力与代谢的水平。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ADEK 呢只能溶解在油脂中，不吃油呢会导致这类维生素缺乏，引发夜盲症、骨质疏松、凝血异常等问题。还有就是守护大脑与视力，这个亚麻酸呢可在体内转化为 DHA EPA， 是人体大脑视网膜的重要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老年人的记忆力，还能改善老年人的认知衰退。调节机体健康，合理摄入油脂可调节呢肠道的菌群，抑制呢炎症的反应，增强免疫力。失衡呢则会诱发肥胖、糖尿病、老年痴呆，甚至是肿瘤。提升呢饮食的风味，油脂啊在烹饪中起到复香、调味、润滑、起酥等作用，让食材的口感更佳，也是中式饮食风味的核心载体。

那么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工艺决定营养的高低。油脂存在油料子实的这个细胞里，那么和蛋白质紧密结合，被细胞壁包裹。要让油出来，必须让蛋白质变性，细胞壁破裂，油脂才能释放溶出。

那我国呢，是最早呢制取食用油脂的文明古国。西汉呢已有姹紫油，魏晋呢出现芝麻油，历经了千年发展。现代制油呢主要是分压榨、浸出两大工艺。那如今啊还有创新的七地绿色制备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平常呢说的一级油不是营养等级，是精炼深度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精炼的越深，工序越多，那营养活性成分呢保留越少。不过啊，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油脂，均可以安全来使用。那么好油呢，其实它不是越贵越好，一定要记住这三高四好就够了。首先呢，就是三高。高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饱和脂肪酸低，比如优质的菜籽油仅6%到7%。还有呢，就是高健康功能的因子。四好呢，就首先要做到安全性好、脂肪酸配比好、色泽感官好，还有风味好。从常见的食用油对比来看呢，双低菜籽油是一种大宗健康的食用油。饱和脂肪酸含量最低，适合补充营养。那么芝麻油、花生油、七地的菜籽油、油茶籽油呢，香气浓郁，适合日常的烹饪。哈佛大学呢，22万人33年随访研究表明，每日多摄入5克的优质菜籽油，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15%，显著优于橄榄油。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橄榄油它的油酸虽高，但是不含一些脂肪酸。地中海饮食之所以健康，只是因为当地人同时食用了大量海鱼，补充了这个脂肪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本地产的优质菜籽油，不仅便宜难造假，而且营养非常的全面。所以呢，我们要树立大食物观，我们日常食物中均含有隐形的油脂，要注意膳食多样和油脂与其他营养素的协调平衡。

那明明脖子疼、腰痛，为什么需要练肚子和屁股呢？想象一下，你的脊柱呢是一根细长的竹竿，竖在那里。那要让这根竹竿呢不倒，光靠竹竿本身够吗？不够，你需要呢几根拉绳从四面八方把它拉住、固定住。在人体里呢，脊柱就是这根竹竿，而盆带肌群那就是那几根拉绳。那这里面包括腹部、臀部、骨盆周围的深层和浅层的肌肉。那拉绳松了，没劲儿了，竹竿呢就会晃、会歪、会疼。所以啊，当你脖子疼、腰痛时，医生呢让你练肚子和屁股，不管呢是哪疼治哪的思维，而是在加固你身体的拉绳系统。

0: 简单来说呢，盆带肌群就是人体的生物束腰和天然的护腰，负责在日常生活动作中维持脊柱和骨盆的稳定。那么疼痛呢，会关掉你的深层稳定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颈腰痛人群呢，它的深层核心肌群存在运动控制障碍。正常情况下呢，当你准备抬手、转身或者弯腰时，腹横肌和多裂肌会提前30到110毫秒自动的收缩，为脊柱预稳定。但在疼痛或损伤之后呢，这种神经肌肉控制就会被打乱了，深层稳定肌该收缩的时候就会迟到或者是缺席。
1: 那打个比方，你要搬一个箱子，正常情况下你的护腰呢应该是先绷紧再去发力，但是疼痛人群的护腰失灵了，脊柱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直接呢承受负荷，就像是没有系安全带。

0: 带就开车，损伤的风险呢是会大增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醒您，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是行人通过马路的标志线，也是驾驶人的安全警示线。斑马线前让一让，既是传递爱心、温暖彼此的文明之举，也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机动车如何礼让斑马线？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行横道，应立即停车礼让。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将依法处罚。交叉路口左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交叉路口右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醉驾肇事逃逸，藏身空调外机，还装刚睡醒，啊，谁呀？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4月8日，上海浦东早上6点多，交警呢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发现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赶到现场呢，却只见事故车，没有任何驾乘人员在现场。交警立即通过监控查看，发现该车在转弯时失控冲进了绿化带，之后车上2男2女共4人下车离开，其中一名女子站立不稳，需要搀扶才能行动。结合事发时间、车辆轨迹以及现场细节，交警初步判断驾驶人有酒后驾车嫌疑，随后根据车辆信息锁定了驾驶人罗某，并到其住处开展调查。在其住处，交警只见到了同车的一名女子，且她拒不透露罗某的下落。仔细排查，交警在一间卧室外的空调挂机处发现了俯卧匿藏的罗某。罗某无奈起身，但还是存在了一些侥幸的心理，装作萌萌的刚醒，发问：啊，谁呀？经呼气检测，罗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9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98毫克。目前，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来关注小学生遭警察恐吓，淡定报警。近日啊，浙江温州警方接到了12岁小学生小周用电话手表报警，称一名自称外地公安局的民警的男子向他索要验证码，怀疑是诈骗。民警迅速出警，小周在警车上详细的讲述了经过。对方在唱歌软件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

0: 与文明同行，
1: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主持人夏天。
1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
14: 敦化治安联合排查护平安，整治乱象优服务。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灾形势，安排部署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孙小鹏在讲话中要求，全市上下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细。牢固树立防大灾、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将地质灾害防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源头管控，严格落实早安排、早行动、早到位、早落实要求，对辖区所有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要强化宣传培训演练，多渠道普及地质灾害知识，提高干部群众避险意识，提升基层防灾自救能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值班力量，加密巡查频次，落实主要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值守，灾情及时上报要求。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要健全预报预警体系，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孙小鹏强调，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关键在领导，核心在责任，根本在落实。各单位要全面压实一把手责任制，立足职责分工，完善预案，备足物资，配齐力量，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吉林总队工作人员围绕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其分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义等内容，对参会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
1: 为进一步保障景区游玩安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玩得安心、吃得放心、游得舒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六顶山派出所深入六顶山景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步部署旅游乱象专项整治，用务实举措守护景区平安，助力文旅行业有

0: 但可操作。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检查组不走过场、不打折扣，现场向景区管理方指出问题，说明危害，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督促其立即整改，逐项落实，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不忘向景区工作人员、过往游客开展安全防范和法制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旅游出行安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景区商户诚信经营、守法从业，提醒游客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倡导大家共同参与，携手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 下一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强与六顶山派出所的协作配合，建立常态化联动检查机制，加大景区日常安全巡查和旅游市场整治力度，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以务实作风做好各项守护工作，努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1: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6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三部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 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通畅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案统筹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 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等4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措施，坚持三个聚焦，深入推进保健食品全链条治理和能力建设。 聚焦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0: 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各地切实督促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从审批、生产、销售以及营销行为等全过程、全环节入手，落实落细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强工作指导和督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央广网消息，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作主旨发布。会上介绍，黑龙江将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持续深化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从三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完善全域全季旅游新格局，强化顶层设计，编制专项规划，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以及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增开国际航线，加密省内航班，加开特色文旅专列，优化快进慢游旅游交通体系，加快形成以哈尔滨为枢纽、特色旅游城市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创新特色产品服务供给，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文旅平台建设，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持续擦亮宠客服务品牌。三是壮大冰雪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丰富冰雪文创产品，发展冰雪演艺等新业态，实施冰雪旅游旗舰工程和滑雪场品质提升行动，提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品牌影响力。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水利部，六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北京市举行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中新网消息，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二是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应急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三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蓄洪、滞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守护，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确保旱区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七是协同配合，聚焦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强化业务配合，凝聚防汛抗洪、防灾减灾的强大工作合力。
2: 新华网消息，随着最后一名小选手驾驶苏-33战机完成航母着舰任务，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近日收官。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机构的120多支代表队、2000余名师生参加。按照2026北京市中小学模拟飞行竞赛规则，本次活动设置趣味竞速飞行、特技竞速、滕博尔霍夫之旅挑战赛、伊斯坦布尔之旅挑战赛、苏-33航母着舰2020等项目， 为鼓励更多小学低年级学生参与活动，还增设小学 U8 组，通过为一到二年级的小选手单独开辟空域，让不同学龄的选手均能全方位体验模拟飞行的乐趣。据介绍，2021年模拟飞行项目被教育部列入面向中小学生允许举办的活动名单中，北京市少年宫率先就模拟飞行项目常态化开设兴趣小组活动，开展暑期体验和举办承办全市中小学生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普及航空知识，培养中小学生航空学习兴趣。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少年宫承办，北京汇文中学南校区协办。
1: 央广网消息，如果岗位待遇合适，我愿意考虑留在沈阳工作，把家人也从广西接过来一起生活，与意向企业沟通愉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秦振模脚步格外轻快，近日位于辽宁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全国首届百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年博士沈阳行活动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活动期间，东北三省一区的699家用人单位共准备了1.6万个优质岗位，其中博士岗位7356个，占比45.2%。据统计，招聘会进场人次超过1.2万，达成就业意向3175人。一场精准高效的招聘活动，为高校学子

0: 开了就业之门，也为企业降低了寻财成本。沈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王博介绍，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开展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仅2025年就有1600余名博士落地沈阳就业创业。以一流服务聚一流人才，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数据显示，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健康一点通，夏天首开空调，做好这三步安心享清凉。
2: 人民网消息，夏天到了，闲置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先别急，长期不用的空调里藏着不少灰尘和细菌，贸然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隐患。人民网健康一点通栏目采访了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家电服务专家郭光，想要健康纳凉，请记住这三步。
0: 一、断电彻底清洗。家用空调建议每年一次深度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积尘霉菌深度清理，内外机都清洁到位。操作前一定要先拔掉电源，把滤网拆下来，用温水洗净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功能，记得先运行一遍。操作方法：断电，打开面板，取出滤网，清水冲洗，阴凉处晾干，装回去，别暴晒，滤网会变形。
2: 二、排查隐患。看看空调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破损，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保障用电安全。
0: 三、先送风再开制冷。最后一点，检查遥控器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遥控器没问题后先别着急调低温，建议先开送风模式，把机器里的潮气和霉味排干净，然后再切换成制冷模式，这样吹出来的风才会清新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会。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一辆车三大块展布，一年多来呀，河南洛阳18年痴迷献血的市民孙俊就带着这些家当行走在宣传献血的公益之路上啊。可以说洛阳的大街小巷和六个郊县都留下了他宣传献血的身影。下面就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说7月24号在洛阳市区一个广场上啊，只见这辆黑色轿车车身的两侧和后面呢都悬挂着大展布，上面呢印着献血对人身体的影响、献血的待遇、献血需要的条件等等等等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车的旁边啊，57岁的孙俊正向过往市民认真地讲解无偿献血的知识。根据了解呢，这孙俊呢，这个1994年到现在一直呢都是无偿献血呀，包括献全血和成分血，共计献血6万毫升左右啊，朋友们。孙俊说了，说那时候吧，我刚开始献血的时候，很多人对这献血了解还不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包括同事啊、媳妇儿啊、儿女啊都非常不理解，所以呢献血之后吧回去也不敢说，怕别人知道之后呢说闲话，说这人是不是正常人吧，这正常人也不能献血呀，好喵的你说为啥献血呢，人家都不献你为啥献呢。曾经啊，孙俊也因为献血的事儿是饱受偏见的，自己吧也觉着没招没落的，但是呢献血的义举啊从来没停过。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孙俊呢渐渐也有烦恼了。为啥呢？因为呢按照以前的规定吧，公民超过55岁那家就不能献血了，为此呢他感到有点失落。但是啊他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去年下半年他找到了洛阳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提出要制作几张关于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画，对方同意并且支持了他的想法。这宣传画做好之后啊，孙俊呢把他们挂在自己的私家轿车上，工作不忙时间充足的时候啊，他就开着这辆特别的工作车去市区和6个郊县是义务的宣传献血。孙俊说了，说哎呀，我跟你们讲，最大的老师就是热爱，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呀，为了普及献血做点贡献，因为呢现在都是血荒啊，血库供血紧张啊，所以啊很有必要要去大力宣传。虽然说吧我这工资呢也不高，是不是收入也一般，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但是啊我想办法夜里再打工挣一份工资，也要把这个钱呢投入到无偿献血宣传这方面，希望呢大家能够对献血啊有一个很好而且是很正确的认识。已经很久没给家里拿过钱的孙俊呢，提起家庭吧多少呢有点愧疚，但是呢他也不后悔。他说了，无偿献血啊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认为啊这件事儿做得对，对社会有好处，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包括各个县里面啊我都会到处去跑的。根据介绍啊，今年年初以来呢，他又组建了无偿献血服务宣传大队，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市民呢一起呀四处奔走宣传献血。7月1号卫生部规定无偿献血的公民年龄放宽到60岁，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孙俊第一时间又去献血了。孙俊说呀，他呀会继续努力把无偿献血宣传这项工作呀做得更好更完善，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无偿献血的公益行动当中来。哎呦，讲了老孙的这个故事啊，就觉得你说咱们这社会上的热心人呢，对社会发展有帮助的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吧，凤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当地的血站你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到了吗？有些工作吧你光靠咱们公民的个人宣传和个人行为啊，我觉得那影响范围啊包括影响的面儿啊那还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像这样的热心市民，这样的热心的献血人，咱们是不是可以组织组织，咱们搞一个，是不是以这个部门来牵头搞个大型的活动，这样是不是能更有说服力呢，也会让更多的市民走入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当中来呢？我觉得吧，这种优良的资源我们应该懂得良好的去利用，不要这样散兵作战，是不是？一方面人家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个时间呢金钱呢，另外一方面达不到那种咱们是不是部门去做那种宣传效果，这样好好的整合一下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是不是能够更好呢？ 说呀，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啊，求婚的方式那是花里胡哨，各式各样啊。今天呢，凤就给大伙讲讲这个小伙子，看看他是咋求婚的。收音机前的未婚小伙们啊，都好好听一听，好好学一学。说最近呢，丹东新安步行街上啊，上演了浪漫的一幕啊。一段劲爆的舞蹈之后呢，一名小伙子从舞者当中走出来，在300多名围观群众的注视下呀，单膝跪在了自己女友的身前，就问了：“你愿意嫁给我吗？”小伙子献上准备好的戒指，然后女孩就说了：“我愿意。”而且这眼睛里头啊，全都是眼泪啊。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啊，俩人是拥吻在了一起。说今年29岁的史多林在2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友许巍。平日里啊，史多林呢是个不会哄女孩开心的男人，这女朋友啊经常会撒娇的埋怨他不懂浪漫。但是呢，这个不懂浪漫的男人呢，却把女朋友的话记在心里了啊，人家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啊。正在这时啊，史多林呢认识了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老师。这史多林呢一下子来了灵感了，决定用时下最潮的快闪来拉开这场求婚仪式的序幕啊。有了这初步想法之后呢，史多林用了2个月的时间呢策划这场求婚仪式。他呢组织了50多名的舞蹈学员，在西安步行街呀、和他共同演绎了一场劲爆的舞蹈，完成这次舞蹈快闪求婚，给女朋友一个惊喜。当天呢，这步行街逛街的市民那是相当多呀。史多林是异常紧张的，按照原定计划带女朋友到步行街一家饭店去吃饭去。当求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呢，一位摄像师啊给史多林打来电话说：“哎，那个摇臂还没准备好呢啊、你再稍微等一会儿。”这史多林呢灵机一动，带着女朋友呢去商场里去试衣服。不巧的是啊，一路上跟随偷拍的2位摄影师呢也被史多林的女朋友发现了。这史多林解释一番呢，才把这个谎圆过去。两个人漫步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啊，突然这步行街中啊响起了动感的音乐呀。在一旁装作路人的舞者呢开始跳起劲爆的舞蹈，而就在这时啊，史多林也加入其中了。这女朋友想啊，哎，原来我没发现我们家多林平时还会跳舞啊，被这眼前的一幕啊彻底的给惊呆了，双手捂着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此时呢，一位小女孩将一束玫瑰啊送到了许巍的手中，紧接着音乐便舒缓了，舞者四散离去了，在围观群众的中心呢只剩下史多林和许巍2个人了。许巍说了，说当时吧，我也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但是也不知道会是求婚呢。史多林说：“哎呀，别说了，虽然说是我策划，他不知道，当时别光说他懵了，我其实也都懵了。说原本呢，我准备了好多话想跟他说，但是你一紧张一激动，啥也想不起来了，情急之下就说出这么几个字，就问了你愿意嫁给我吗？”史多林说了，他们的呢将婚期啊安排在了明年的5月4号。他说呢，这次求婚呢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真心的感谢那些为我忙里忙外的朋友们。29岁的史多林呢通过快闪的方式成功求婚了，同时呢也是引来围观群众的一阵阵欢呼。怎么样，朋友们听了这个新奇的求婚方式，是不是觉着身边的这些未婚小青年们又有了新的求婚的招数呢？其实啊，大凤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求婚呢包括婚礼的时候啊，都想追求一些别出心裁，追求一些这个出其不意，追求一些啊特别浪漫的方式。

让别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其实你说什么样才是最好的呢？我觉得结了婚之后能够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到老，那才是最重要的。您说是不是呢？这么的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常说有高考啊，那就是独木桥啊，千军万马往里冲啊，什么危险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高校也扩招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各里家庭条件也都好了，基本上啊，上个大学都不成什么问题了。说高考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确实，如果考好了，全家人是皆大欢喜；考不好呢，对于很多考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吧，慢慢的就能过去了。但是啊，天津有个女孩就因为高考落榜，是彻底的被击垮了，到底怎么的了呢？说在天津的一家私人旅社里，消瘦的茵茵呢，蜷缩在脏兮兮的床单里，蓬乱的头发呀，完全被汗渍定型了，大眼睛里啊，满是迷茫啊，完全丧失了19岁少女本应有的朝气。53岁的母亲李女士啊，还没有说话，这眼泪啊就噼里啪啦往下掉啊，说：“哎呦，这样的天儿啊，一个月没洗头没洗澡啊，你说这孩子咋变成这样了呢？”而能够找到茵茵呢，完全得益于连日的酷热天气给她带来的中暑和疲惫。说头一天晚上啊，李女士追着女儿绕着大道不停地暴走，说她不停不说话，我怕她出事啊，我只能跟着。从太阳出生走到正午时分，又走到日落西山，茵茵终于累了，昏倒在了正在拆迁的体育场旁边。说工地的工人呢，给了我们2瓶藿香正气水，喝了之后醒过来了，还要再走，还是不说话。这李女士说了，女儿啊，即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只会重复一句话，说我是一个没人要的人，我被所有人遗弃了。其实啊，这种暴走的日子呢，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了。李女士说，连续2次高考落榜啊，彻底的击垮了女儿的心理防线了。哎呦，本来呀，性格就很内向的孩子，再也不肯或者说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了。这一个月里头啊，李女士追着女儿是有家难回呀，住过海河边、公园里、商场门口，甚至啊，曾经在胡同口呆坐了整整一夜呀。这胡女士说了，说我这姑娘啊，不乐意见人，尤其是熟人，怕呀家门口邻居看到，才跑到外边来的。说着茵茵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没了，是娘俩啊相依为命。这寂寥的家庭环境啊，让茵茵的性格呢本来就内向孤僻，2度高考落榜啊，更是彻底的挫伤了她最后的一点点自信心呢。在她的印象当中啊，这个李女士印象当中，女儿啊从小就乖巧听话，而且呢这成绩啊也一直都不错，始终在重点中学上学。只是啊进入到高二之后呢，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又没啥亲戚，所以啊孩子呢不太会和别人相处，朋友呢又特别少。以前吧成绩好呢也看不出来啥，后来吧这成绩下滑了，这孩子性格吧就更加的孤僻了。这不2次高考吗？第二次再度落榜之后啊，茵茵曾经尝试找几个相熟的同学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但是啊，或许人家正忙于参加各种训练班呐，包括和家人出去玩什么的这些事儿啊，相继拒绝了她。这小姑娘啊，就觉得自己更加的孤独了，也没人勒她，冲出屋门啊，就开始了疯狂暴走啊。冷静的时候啊，这小姑娘总跟她妈说：“说妈妈，我不想这样，我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呀。”但是更让李女士胆战心惊的是，说最近一周啊，她明显感觉到孩子的厌世情绪啊，总说呀活着没意思。她说自己还不能和孩子提去医院的事儿、找医生的事儿，只要一说这样的字眼啊，茵茵是拔腿就跑，她呢又得没命的追。哎呀，朋友们，我都不是说，讲到这儿啊，我估计大家伙也都明白了，这小姑娘啊心里啊有问题了。你看这母亲53岁，孩子刚19岁啊，这母亲都挺大岁数才要着孩子，所以说吧，岁数大要孩这些朋友吧，对孩子是尤其的真爱呀。那么你说这种问题其实比较好解决，就是孩子心理出问题了，赶紧找大夫吧。天津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魏茵茵就叹息了，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以一个阿姨、一位老师的身份呢，跟茵茵聊一聊。这姚老师说了，说茵茵的家庭关系啊过于单一，这家庭角色呢也有很多的缺失，而且这孩子吧又是典型的90后，内心呢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造成他强烈的孤独紧张感觉的原因呢，和自身意识不完善是有非常直接关系的。

关系的。说这样的孩子呢，往往都过于敏感了，自尊心很强了，但是呢，抗打击能力又特别的差。自尊心强，抗打击能力差，那不就容易出问题吗？这个心理专家姚老师就认为了，说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呢，高考落榜肯定是个打击，但是这样的打击离致命打击那是距离非常远的。说这小姑娘反应太强烈了，更加说明啊，虽然她年龄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智上啊还没断奶呢。姚老师说了，说当别人的看法呀、想法呀、生活习惯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或者呢自己认为别人对自己不尊重的时候，青少年呢由于自身心理不成熟，通常会采取以牙还牙、自我封闭的不恰当的处理方式。那这部分学生呢，虽然说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挺要强的、挺要尖的，但是啊内心呢其实非常孤独。这个就需要为人师长的和为人父母的多做努力了。人家专家说了，说像茵茵这种情况啊，在90后单亲家庭独生子女当中非常典型，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一下这些个孩子。听了这个茵茵的故事啊，凤也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啊，家里啊或者身边呢有类似的孩子出现。其实确实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因为现在很多嘛，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父母啊，这孩子怎么着都觉得不为过。哎呀，就甚至你说咱小时候啊，腿上磕块一块皮儿，爹妈说：“哎呀妈，不是啥事儿，赶紧起来吧。”我记得前两天哈、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小时候出去玩，腿卡坏了，哇哇疼血。后来咋整呢？拿泥呀、啊，拿这个土啊，往腿上一呼，小男孩直接就跑回家去了，说那能止血。完之后呢，继续跑，继续玩，没什么事儿。你看现在这小孩啊，腿上要是卡破皮儿、哗哗淌血，爹妈就得抱医院去打破伤风针去了，就这么严重，这就是差距。你要说好呢，要说不好呢，这玩意儿也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对不对？但是吧，凤觉得什么呢？现在的孩子确实有很多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呢，包括跟朋友之间呢、跟家人之间这种沟通的问题啊，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个性格上。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像刚才啊这个专家说到的单亲家庭当中的独生子女，如果说你家也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父母啊，不管说是否还在一起生活，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应该多多跟孩子沟通，以免对于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阴影、一定的障碍。因为一旦心理出了问题，那可是一根呢，就容易跟一辈子的啊。说呀，有句话叫什么呢？酒壮怂人胆呐，就平时啊不敢干的事，喝两口小酒之后，啥都敢干了，觉得自己啊就了不起了。这不嘛，有个男的呀，喝了酒之后呢，去这个柜员街提款去了。可是啊，没取着钱，哎呀，这男的就急眼了，咋整的呀？把纸片点着了，没成想啊，竟然把这柜员机烧坏了。说呀，27岁的曹某某呢，原是广州某公司的一名经理。7月8号凌晨4点多钟左右啊，他从同事那块儿入职的庆功会上出来，想到银行去取点钱。他一个人呢，先到银行柜员机去取钱了，不料在几间银行都没有取到。接着呢，曹某某啊去到某银行的夜间银行，分别在几台柜员机里取，柜员机啊都提示故障。哎呦我天，那今天怎么点这么背呢？哪取钱取不着。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呀，曹某某呢在地上捡了一张小纸片，放在其中一台柜员机上啊，用打火机点着之后啊，扬长而去了。没有想到的是啊，在他走了之后，小纸片点燃了柜员机，火势是迅速蔓延，幸亏呀、被保安及时的发现了。拿来灭火器将火扑灭之后呢，并且拨打了110报警。事后核查呀、这台被点燃的柜员机出烧烤机键盘区域被火烧毁，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00多块呀。办案民警说呀，这个夜间银行旁边就是营业部，楼上呢还有商业娱乐场所，如果说当时火势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案发之后，民警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迅速的锁定了曹某某。当天下午将睡梦中的曹某某啊直接就抓获了。目前呢，他呢已经被当地检察院依法批捕了。得了吧，因为这两口酒啊，就别说钱不钱的事了，关键是啊，没准都得被捐起来呀、朋友们，要我怎么说呢？有些个人吧，应该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平时吧挺好的，喝完酒之后吧，他就不是他了，他还就啥都敢干了，他还就一下就猛了，一下就呢了。这样的人吧，要我说，我的意见是吧，尽量就不要喝酒了。要是真得非得喝两口的话，身边啊得有个底事人得跟着他点儿，是吧？喝完之后吧，要干啥出格的事了，赶紧就得给他捐回来，要不然呢
真容易出大事儿啊，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多。

咱节目当中讲过这样的故事了，你说是不是呢？妥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浪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好，朋友们，拜拜。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威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

0: 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斗大黄金印，听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远处征尘滚滚杀上来的这伙人马到底是谁呀？咱说书的就得书中暗表。原来这杨坚呐，当上了皇帝以后，四处是刀兵四起啊。他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他那个太子爷整天花天酒地，既不干正事儿，也不为他分担责任呐。这个杨坚一合计，早一天晚一天我得把你换了，眼下战事紧张啊，我哪有功夫得弄你啊。他就开始安排手下的这些大将到各处去评判呢。闹得最厉害的西番，也叫西夏呀，那年头中原呢被称为华夏，东边人就被称为东夷了，西边人被称为西戎，南边人呢叫南蛮，北边人叫北狄，现在呢统称为中华民族了。那时候可不是这样啊，你像西边人的西戎呢也被称为西番，也有的称为西夏，因为是华夏的西边嘛，你怎么叫啊都是那意思。他们时间长了也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周的天下归大隋了，他们呢也想从中啊捞一把，也有侵略中原的野心。杨坚一合计，派谁去平定西番呢？他就想起他弟弟杨义臣了。杨义臣不光武功高强，长得也是五大三粗，力大无比呀、啊，手使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啊，这一对锤得有80多斤重啊！就这对双锤呀、啊，在他手上要是抡起来呀、啊，抡的都是呜呜的生风啊！他奉他兄长之命，带着50000兵马前去收服西夏。这一路之上，他杀的这个顺当劲儿就甭提了。西番的这些贼兵啊，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本事的战将，一开始还有些不服气，双方头一阵，隋军就旗开得胜啊，根本就没用杨王杨义臣出手，他手下有一位先锋大将叫杨正根，他跟杨广他们都是杨姓，我估摸着500年前也是一家子。这杨正根也了不得，武功也是十分高强啊。这杨正根他作为先锋大将，他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他是连战连胜啊，没用3个月时间就把西夏这伙反贼啊给打跑了，一直撵到鄯善国那边去了。这鄯善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新疆鄯善县。那年头从鄯善县要是到长安呐，那可老远喽。这杨义臣一合计，你们跑跑吧，我也不追你们了，这路途啊也太遥远了，自己带的给养也都有限，赶快回到京城报捷吧。就这么着，他领着人马是凯旋而归呀。当他带着这50000兵马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罗毅和杨广去堵截李天骁啊。当回到京城，他哥哥是大摆筵宴呐，一看自己这三弟又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庆功酒宴上，他就得问他哥哥：“皇兄啊，我二哥他们怎么样啊？”这皇上听到这儿就耷了脑袋了：“我的皇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弟啊，你刚回来，这一路很辛苦，你又立下这么大的战功，你呀、啊、就别管这个事儿了。他的好哥们罗毅已经去接应他了，听说李天骁他们来势汹汹，已经组成了20万大军，要兵发咱们长安城啊。你带回来的50000人马呀，这些日子先养养兵马，

杨坚一听，有道理呀、啊，对呀、啊，这三伙人马在前线，我这个王帝再带领这五万兵马杀上去，一鼓作气就能把这李天笑给平定了。他知道这个李天笑熟读兵书啊，他不仅熟读兵书，武功还高强，咱不能让他的势力再发展下去了。皇兄，你就下旨吧，我准备准备，即刻就领着兵马杀向娘子关，和我二兄的兵马会合，我们这四伙人马一定能把李天笑挡在娘子关之外呀。如果要是打顺手了，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伙人马一举歼灭。这个杨坚一听，哎呀，行啊，三弟啊，看来你又要为咱们杨家建功立业呀。这个事儿啊，先别着急，你呀、啊、好好休整几天，我安排粮秣官把粮草给你准备好啊，你休整两天就出发。哥俩就这么着把这个事儿就定好了。按照程序，皇上下旨，户部和兵部相互配合，把这粮草预备足足的。紧接着杨义臣带着五万兵马直接就杀向了娘子关。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你看人家杨义臣到这儿就赶上他们这场混战了。本来这三员大将打一个李天笑，这就够磕碜的了，你说再来一位战将，这就四员大将打人家一个李天笑啊。李天笑也明白这三员大将我是强葫芦，这要是再来一位大将我肯定不行啊。再说这李天笑就是再能耐，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他也不是铁打的汉子，能坚持这么长时间那就相当不错了。他一看大隋军又来一员战将，官敌廖镇的赶快鸣金，他们就收兵了。他们一收兵，大隋这边也就来个就坡下驴吧。再说杨义臣打的大旗一过来，李天笑他们也发现了，他自己这边的人也发现了，原来是杨爷来了。这杨爷那也是王爷，在朝中的地位那也是非常显赫呀。要说这杨义臣来的是太及时了，他要是再晚来一步啊，这谁胜谁败还真就不好说。这哥俩一见面非常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杨林被救下来了，大家伙相互之间有的认识不认识也都做了引荐。杨林正要带着大军转回娘子关，卢广达过来了。王家千岁，您没事了吧？卢将军呐、啊，多亏了你呀、啊！王爷，既然您现在安全了，我得回去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回到哪儿？我回到李天笑那儿去呀、啊？那怎么行啊？你回去，他能放过你吗？王爷，李天笑跟我的交情非比一般呐、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啊，他绝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俩掰脸呐。李天笑这人呐、啊、脾气不好，但为人还是很正直的，眼下他也是正用人之际啊，我在这个时候要背叛他，让天下人耻笑啊。杨林听到这儿，广大将军呐、啊、你把我放走了，他怎么能不记恨你呢？你再回到他那去，他非得加害于你啊。王爷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王爷请多保重。说完话他打马转身，带领手下的人马就回李天笑的大营了。说句实在话，这卢广达他跟这个李天笑有过命之交啊。卢广达领着人马走了，这些人得回到娘子关大营好好庆贺一番呐、啊，这酒席宴就摆好喽。这回呀、啊，这哥俩坐好了，大伙儿也都坐这儿了。

0: 你一碗我一碗，这酒都倒满了。喝完了酒，各自就休息了。这哥俩呢，单独就聊上了。聊什么呢？聊京城皇兄和太子的事儿。杨林对这些事儿呢不怎么关心，可杨一晨比较关心。王兄，你不知道，咱皇嫂到扬州去一趟啊！哎呀，这晋王府把他感动的都落泪了。怎么回事呢？他就把杨广在晋王府的所作所为都跟杨林讲了，说他穿那袍啊都是旧的，他皇嫂啊不愿意了。你是晋王啊，不能太寒酸了。杨广怎么说？杨广说，咱们国家刚刚建立起来，娘啊，能省就省点，不能铺张浪费呀。这所有的钱都是百姓拿的。皇嫂到他的后花园看了，还是老样子。到他的书房一看，那书啊都翻旧了，琴房的琴呐、啊、都落了灰了，也没工夫拨了那琴呐、啊。就说这扬州城那也是秦淮河畔，美女成群成帮的，他一个也不换呐、啊。他身边都是老么喀什眼的老娘秧歌队儿。那你说这意思，咱皇兄想换太子？杨一晨点点头，是啊，这个杨广净考虑国家的大事儿啊，从来不考虑他自己的事儿。杨林听完了，摇了摇头，哼哼，咱那个皇嫂啊，很有心计，也很有主意。咱杨家的大事儿都由他定夺，有的时候咱皇兄的自由他都不给呀。那次是我花费了好大的口舌呀，才为咱皇兄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利呀。就咱皇兄想临幸哪个妃子，都得咱皇嫂同意呀。太子贪玩这不假，可是我就担心这个杨广花木吊嘴的用假象把咱皇嫂给蒙了。二哥呀，这个事儿我看不大可能，咱皇嫂的眼睛可不揉沙子。行了行了，那些事儿啊咱皇兄皇嫂处理吧，还有这换太子的事儿啊咱就别掺和了，谁当太子谁继位，咱俩都是皇叔，咱就保着咱杨家的天下永不变色就行了。这哥俩说的这番话也都是心里话，可是说着说着还得把这个题儿给归回来呀。眼下咱不光要守着娘子关，最关键的是尽快的把这个李天笑灭掉啊，拿光给他生擒活捉也行啊。咱可不能让这个李天笑的势力发展下去啊，这个人本事可太大了。对呀、啊、想什么办法呢？要说这个杨义臣还真有主意，他就得问问他哥哥了。王兄，我问你个事儿，那个对你有恩的卢广达，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呢？弟弟啊，这个事儿可能你听说了，我救过他的命，他犯的是重案呐、啊，我没对他开刀问斩呐、啊，我发现他是个人才，没想到他呢后来也扯旗造反了。他跟这个李天笑他们有过命的交情，可这个人他也没忘了我对他的救命之恩呐、啊。当李天笑要对我动刀的时候，他出面啊求过李天笑，可李天笑没给他面子，他是一怒之下为我跟李天笑撕破了脸了。当我的命保住之后，他呢跟李天笑动手的时候还真被李天笑伤了。可是尽管他被李天笑伤了，他跟李天笑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他一看我也安全了，他要救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是诚心诚意不让他回去。他对我说了，王爷，你弟弟还有你的磕头哥们都来了，我还是得回到李天笑身边呐。就这么着他又回去了。王兄啊，要这么说咱想办法派人打进李天笑的大营， 在暗中再拿着你的信，他们好取得联系。到时候他们俩一合作，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这才能把李天笑是一举剿灭。
1: 兄弟啊，你说这个办法还真是个好办法，这就等于在他们当中安排一把利剑呐、可派谁合适呢？这个人既要勇猛，还得有智慧呀、而且这个人还不能让这个李天笑认识。你像窦建德，他一看就认识，他根本就不能相信。王兄啊，你看呐、这么办行不行？这个人呐、我选一个，就是我手下的杨正根，把他选好之后，再从咱这大营里边挑出五六百匹上好的马，让他扮作一个马贩子。还不能啊，从娘子关出来，得从娘子关绕到北地，这北地离北国近呐、从北地呢绕回来，还得说他呀赶马走迷了路了，闯入了娘子关。到了娘子关，人家娘子关呐紧闭关门，他是实在没办法才误入了李天笑的大营。李天笑得到这匹马会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强行的扣下，我就给你抢了。我估计李天笑要推翻大隋做中原王，他呀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就失去民心，他有可能要出大价钱买这群马，因为现在李天笑最需要马匹呀、他要买下这一大群马就是交易了，他就得跟马贩子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他们谈的时候绝不能一个人谈呐、他一定得让刚刚回去的这个卢广达给他把座。怎么说呢？这卢广达杀牛杀马那是老行家呀，这马匹到了卢广达跟前，他妈的妈的，这匹马就知道这匹马的脚力如何了，也知道这匹马的岁口，说白了就是知道这马呀是不是老马。这个杨义臣出的这主意把杨林可高兴坏了。兄弟兄弟，看来我还真走对了一步高棋呀，我把卢广达放回去看来放对了，只要咱们杨将军跟这卢广达一接触，他们俩就暗中有了联系了，有了联系，这下一步的事就好办了，就等于咱们在李天笑身边安排了一个钉子。好好好，就这么办。哥俩研究完了，赶快得找杨将军详细的一交代，到时候你怎么能跟这个卢广达接上线儿，你再想办法拿着咱靠山王的一封密信，这可就好办了。下一步就看你们俩随机应变了。这杨正根啊，他也熟读兵书战策，而且武功也是非常的高强啊，他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任务，马上安排人把这马匹就选好了，还得选些骑手啊，这些骑手啊也都得挑那些非常可靠的骑手，可别半道再叛了变就麻烦了，一旦这个信儿漏了，那损失可就大了。这几十名骑手都选好了，杨正根跟他们都一做了交代和安排，你们一个个精神头得足点，到时候咱就是敌军心中的一把利剑了。杨正根也得表个态，放心吧大伙儿啊，这回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不光给你们封官进爵，同时还给你们一大笔钱财作为奖励。大隋军这边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那边了啊，这个卢广达呀领着一万多兵马又回到了李天笑的大营。李天笑做梦也没想到这卢广达能回来，
0: 要说卢广达背叛他，他心里边啊确实不大好受。他跟卢广达有过命的交情，他现在手下正需要人才的时候，结果卢广达为了救杨王跟他俩撕破脸了。当时他心里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可是他做梦没想到卢广达又回到他身边了。见到他之后给他扑通吓唬就跪下了，大哥呀，我对不住你啊，您对我恩重如山呐、啊、这个杨林他当年救过我的命啊，我就想让您给他刀下留情啊，我也得报答报答这个杨林对我的恩情啊。可大哥您没给我面子，我也是一怒之下把他救走了，把他救走了，我的任务啊就算完成了，可我不能背叛您呐、啊、大哥。行了行了，兄弟你起来吧，你回来大哥这心里就好受了，你能回来咱就是好兄弟啊。你别看这个李天笑他嘴上这么说，心里边恨着这个卢广达呀，你小子来不来就拆我台，现在啊我是用人之际，我也不能说别的，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等我把大隋军打败了，到那天我狠狠地收拾收拾你。卢广达这个人也有一定的头脑，回来一段时间他就发现李天笑表面上看对他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可是他总觉得他跟李天笑之间呐、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他心里啊也有些后悔，我不回来好了。后悔也没办法了，他确实欠李天笑的人情啊，没想到这一天呐、啊、还真就出了大事儿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

0: 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香港。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需谨慎，千万莫叫无义狼。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李天笑听到这个消息啊，吓了一跳，好几百匹战马，哪来的这些马呀？后来详细的一打听，才弄明白，一个马贩子从北地贩马要回中原，走错道了，奔咱们军营来了。李天笑现在急需战马呀，你想啊，在那时候这两句

军打仗，人的力气再大，跟马匹也没法比啊。再说，行军的速度也不一样啊，兵贵神速啊。骑马打仗，那胜算力多高啊！当时有的战将就跟主帅说了：“咱呐，把这马给他截下来。”可李天笑还真就让这个杨林给算上了。哎，那怎么行啊？咱打的旗号是兴周啊，这天下都归咱们了。咱们得争取民心呐，咱要把这些马占为己有。别说他几百匹马，就是几万匹马，咱要想强抢，咱也是唾手而得。咱别说抢马呀，抢江山咱都能抢下来。可你们想不想到，一旦在百姓中要传开，说咱们曾经抢过老百姓的战马，咱们不就失去民心了吗？你要从这一点看呐，李天笑还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就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据说杨坚跟杨广还交代过，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啊，就说老百姓能给你驮起来，还能给你淹没了。当然了，那都是历史上传说，究竟说不说，咱也没去考察。可这个道理呀，李天笑是非常的明白呀。咱可不能趁这功夫得罪老百姓啊！咱们今后得天下还得靠着天下百姓的拥护呢。这就说明李天笑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失去民心。既然李天笑他想买这匹马，安排伙食班子备上酒菜，他要跟贩马的东家呀，好好的聊一聊，谈谈这生意怎么做。他的意思是马贩子在价格上能不能照顾照顾他，别一锤定音。就这么着，杨正根儿就跟他开始交谈起来了。可杨正根儿心里没底呀，害怕他们抢。杨正根儿是装的嘛，得显得很害怕的样子，好像十分害怕自己这些马被人家打劫呀。他见到这些军爷儿是点头哈腰啊，很怕得罪他们。不大一会儿，这消息就传来了，说是兴州王要请他商量点事儿。这回杨正根儿心里有底了，这一招可就要见效了。当他被领到中军大帐一瞧啊，这酒席宴人家都提前摆好了，他表面上还得显得战战兢兢啊。荆州王见了他也是非常的客气，收买民心嘛，您尊姓大名啊？杨将军就得先来一番自我的介绍。小人我姓马，我叫马林。他可不能说姓杨，姓杨不叫杨林了吗？实际姓杨、姓马、姓牛啊，都是一家子，马牛羊嘛。接下来，他就把自己的情况大概的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说到这儿，都知道在古代呀，有一条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从浙江、福建经江西、云南和贵州这一带大山的山路，走这条路啊，高头大马就不好使喽，必须是北地的那小达子马。这小达子马呀，身材矮小，还有劲儿，而且上山还灵活，驮着茶叶走山路，颠呵颠呵的，比那些高头大马就实用多喽。那么当时这个马贩子呢，他还姓马。他还以贩马为生，这回呢，他的目的就是打北地呀，把这些达子马贩到福建和贵州这一带，好让这些马走茶马古道啊，好跟西方这些国家互通贸易往来。他这马可是好马呀！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大伙儿先坐下吧，坐下聊一聊。这酒杯就端好了，你一杯我一盏就喝上了。正喝着喝着，来来来，把鲁将军请过来。杨正哥可高兴了，鲁广达将军一来，我就有了联系人了。他让鲁将军来的目的就是验一验这马的质量，这马的价格他还得跟这个杨正根好好的谈一谈。当然了，他不知道叫杨正根，他得叫马林。他就等着这个鲁广达来呀。卢广达，卢广达，咱俩见面呐，谁也不认识。等我把杨王的信交给你，你就什么都明白喽。

他们两个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聊着嗑，就等着这卢广达到场了。没过多大一会儿，卢广达将军呢就进来了。老弟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范马的老客，他不光范马，还姓马。把你找来呀，就是让你给咱们做做主，看看这些马的脚力如何，还得看看这马的岁口。如果合适的话，咱就把这匹马全部给它买下来。你先看看马的质量，如果合适啊，咱再跟这个马老客商量商量，看看价格上能不能照顾照顾咱们。如果价格合适，咱就把这匹马全都收过来，咱们付给他们现银，让马老客继续去北国贩马。让你来的目的呀，就是一是掌握掌握马的质量，二来得帮我把把价呀，关键得让他领你亲自到这马群里边，详细的看看这些马的脚力如何呀。假如都像你当年杀的那些残疾马，白给咱呐，咱也不能要了。再说这些跑屁事马，咱也不能要啊。他说跑屁事这马呀，就是马一上战场就拉稀。别说马，人要是总拉稀，你不也没有精神头吗？何况这马了。这卢广达呀，就听明白了。卢广达自打回来以后啊，跟李天笑这关系恢复也挺快，可是心里这个隔阂呀，还是一半会儿抖了不开。不过俩人谁也不能说出来。他一听说这大哥对他还挺信任，好吧，大哥，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干别的我外行，就是验马验牛啊，那我是手到擒来呀。杨正根一开始在大营里边得嘚嘚瑟瑟的，显得很紧张，现在就不怕了。他们在酒桌上一边喝一边聊，喝得差不多了。广达呀，你跟他去看看，验完了这马的质量，下一步就是论价钱了。好，大哥，咱们简短截说。他带着几个士兵，还有几个马夫，就奔马群去了。这500-600匹马圈到一块儿，那也是一大群呐。这些马早就被士兵给圈起来了。卢广达跟着杨振根呐，两人就进到马群里了。进到马群里，他不一定挨个去看这个马的牙口，看马的牙口就是掰掰口，看看他牙就知道这马几岁口了。年轻马的牙口和老马的牙口它有区别。卢广达干这个活儿，那是太在行不过了。咱不说了吗？他不能挨个看呢，就在马群里边，这个杨子根捅了他一下子。哎，你干嘛？是三清还是石小秀啊？行话，暗地里你得给我多少回扣？杨王给您的一封密信，你回去偷偷摸摸一看呐，就一目了然了。卢广达一激灵啊，什么杨王？他心里合计是靠山王杨林偷偷的给我写一封信，这马贩子究竟什么来头啊？我为杨林差点没把命搭进去啊！我家这兴中王他真就没给我面子，刚过几天杨林就给我写信。眼下兴中王李天笑，表面一点也没记恨我，对我还照样那么信任呢。可这靠山王杨林，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当时在马群里边，他是实在没办法打开这封信。当他把这些马大概齐都看完了，紧接着呢，他就跟着杨正根回到了他的大帐啊，报兴中王，这马我全看了，有3-5匹，口确实老点了，不过呀也不算太老，再使用它3年2年问题不大，剩下的马都是好马呀，大哥呀，要我说。咱把这些马就都留下吧，那几匹老马也不算老掉牙，实在不行，咱可以杀马肉吃汤锅啊，杀牛杀马，你兄弟我是行家里手，最好咱都给他买下来，这价钱还好商量，好吧？这位马客啊，咱俩就一口价，你看看这些马我都留下，你要多少钱吧？杨腾哥一合计，我让你放松几。

地，我还得让你欠我个人情，我趁机再跟他套套近乎。好在他们大营里多待两天啊，最起码我得得到卢广达的准信儿，我才能回去交差呀。到了谈价钱的时候，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了，有了这个机会，他就能取得这个兴中王的信任。兴中王大人呐，我得感谢您，我的马误入到您的大营，您没强取豪夺，您还跟我商量价钱，令我感叹不已啊。兴中王大人呐，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爱民如子啊，将来您夺取江山以后，一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呀。这个杨子根给这个李天笑带了一顿高帽，把李天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多谢你的夸奖，你这个价格看看咱俩多少钱成交合适呢？兴中王啊，既然您看好了我的这匹马，算您瞧得起我，也是我马林的姓氏啊，这价钱您就看着给吧。你们在外边领兵打仗为的什么？为的不就是我们中原人能过上好日子吗？你像这些大隋的掌权者就知道残害黎民百姓啊，我们中原的百姓早就盼你们过来呀，我一个贩马的老客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就当我为你们献一份力量吧，你们给多少算多少。我这些年倒腾马，尽管这钱没少挣，可我们也得吃很多苦啊，经常风餐露宿啊，有时候找不着村落，就只能露宿在大野地了。这价钱你们给多少算多少。不过有个事儿，大人呐，这些马都是草原上那些野马，跟我们这些饲马的人都已经很熟了，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再帮你们驯化驯化。我们一旦离他们而去，你们一时半会儿还驯化不了呢，因为这些马都是野马嘛。那给你们价钱少，你们不亏了吗？没关系，我们多倒腾个三趟两趟的，不就把亏的钱挣回来了吗？马老客，既然这样，这匹马我们就一口价给你们5000两银子。杨子根一拍大腿，中，就这么定了，赶快给他们备银两。哎，马老客啊，你不说这些马你们这些人再帮我们驯化几天吗？是啊，我得帮你们驯化一段时间。那好，你们这些人先留在我们营中帮我们驯化驯化这些马。好，你看看这个交易啊，就算达成了。李天笑又单独给他们这些人呐支起个大帐篷，得有吃有住的地方啊，他们暂时呢就在这安顿下来了。单说这个卢广达回到自己的大帐，他唰啦一下子就把杨林这封信给打开了，一看信呐，什么都明白喽。在信里边，杨林呐已经把这事儿啊都挑明了。你在法场上为了救我，就说明你跟你原来的主子已经啊有了裂痕了。他现在收留了你，他不是真心收留你啊。等仗打完了，无论他是胜是败，都要对你下毒手啊。那天接应我的是我的王弟杨义臣，他带来了5万兵马，罗延昭又带来10几万兵马，加上我带来的兵马和娘子关原来守关的兵马，我们要跟你们李天笑来以决战呐。大隋政权刚刚建立，我们不能总这么打打杀杀呀，你在内部要给我们做一个接应，咱们里外配合，咱们就能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啊，让我们隋军尽快的取得胜利，对李天笑手下的军卒来说也是幸事啊，减少好多无辜生命的死亡啊。不知我的想法您能不能理解呀？咱要是里外一配合，就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了。咱的目的是减少杀戮啊，如果你们在里边配合我们，
咱们里外配合，到时候你们呐在里边就喊交枪不杀，我们这边喊起来了优待俘虏，不就尽快的结束这场争斗吗？卢广达看完了信呐，心里边热乎乎的。老杨林的目的就是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把我解救出来了。这个李天笑表面上对我很客气，心里边说不上咋想的。老杨林分析的有道理啊，这场仗打完了，无论是胜是败，他都跟我已经结了梁子了，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啊。我也是为了解救我自己呀、啊，我还是相信杨林吧。杨林说的有道理啊，下一步我应该怎么配合这杨王呢？这事儿啊太容易了，杨正根就是杨王派来的，我跟杨正根一沟通，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他跟杨正根就取得联系了，两人一商量，这好办，咱们在某天某日晚上是点火喂号，两人就分别开始行动了。杨正根这些日子跟李天笑手下一些将士混得更熟了，最熟悉的就是给李天笑专门驷马的那些驷马员。这些日子杨正根把李天笑这底都摸得差不多了，整个他这大营的布置啊还有方位他都牢牢地记在心中。单说这一天呐、啊，他找个机会跟卢广达呢秘密地碰头了，他俩就把点火这个日子定好了。光说点火你点什么呢？那得想办法弄点大干柴棒子。卢广达说这个事儿你放心吧，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杨正根就得跟这个李天笑告别了，他不能总在这儿啊。他一看他带来这五六百匹马跟李天笑手下的驷马员都混熟了，他就准备告辞了。就在他告辞的时候，没想到这李天笑啊提出个要求来，马老客你要到北国去贩马，这个事儿啊我不能耽误你，你是生意人嘛，可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呐提出来，这事儿就看您呐愿不愿意帮忙了。他提出个什么事儿呢？他说你们走了，我发现你们这几个驷马员呐特别敬业呀、啊、因为你们这驷马员是专职的驷马员，不像我们军中这驷马员呐。我想能不能让你们这驷马员留在我们军中从军，这价钱呐我加倍给他们。你到北地去贩马呀可以找好多民间这些驷马的，可我们现在打仗啊就需要好的驷马员呐。因为啥呢？这驷马员还得给马看病，马也跟人一样也有感冒发烧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杨正根这驷马员呢多多少少的都明白点兽医知识。杨正根一听这个李天笑提出这么个要求正合他意呀、啊、再说他这里边的驷马员呐都是杨正根手下的，有的是副将，有的是偏将，对大隋军都是忠心耿耿啊。杨正根一听这个李天笑提出这么个要求，他要爽快的答应了还有点不太好，他得装模作样的。哎呀这个事儿可真难呐，这么办吧，人各有志，我跟他们商量商量，这总行了吧。好好好，这事儿啊就多亏你了啊，一定把这工作帮我做好，我亏待不了你。好吧，紧接着杨正根啊就跟这些人商量了，一商量正合他的意思，跟他们也都交代好了，到时候你们就听从这卢广达的指挥，某年某月某日点火为号，你们在这儿我就更放心了。杨正根交代完了回过头来，他就把这个情况跟李天笑说了，这兴州王高兴得够呛啊，好，那我就不留你了，把这银两都装上了车，杨正根呢带着几个亲随啊就离开了兴州王的大营。他离开兴州王的大营第二天，卢广达就跟杨正根商量一个攻城的方案。大哥呀，咱不能总去讨敌叫阵呐，要我说
这大隋军是怕了。

0: 既然他怕了，咱就抓紧攻城，咱不能总等啊，咱呐坐点大公车，这公车上预备点黄油啊，接下来咱再用公车呀拉些大劈柴绊子、大柴草堆在他的城下，咱用火攻他的娘子关，这火把这油要是点着了，腾腾的烈焰一升起来，咱们趁机利用公车云梯爬上城去，就把娘子关拿下来了。哎呀，他这一听，兄弟，这可真是个好主意，那你就赶快让你手下那一万多兵马呀到山上弄柴草，然后把这柴草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运到娘子关的城墙下边，选好了攻城日子，咱就用火攻下娘子关。他哪成想啊，这些柴草不是给娘子关预备的，是给他自己准备的。把这大干柴棒子弄回来之后，得先存放自己的大营当中啊。当把这些柴草都准备好了，就像一个柴火垛似的，这要点起来就能红遍半边天呐。可没想到这事儿啊还没等着实施呢，就被李天笑手下的人发现了。他发现了以后，当时就报告给李天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样？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

0: 5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参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入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

0: 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叫到两军阵前讨的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叨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呀。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
0: 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儿就是你的周年。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请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这儿。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你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接

0: 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叨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放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了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下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呐？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乌。”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家。
0: 黄凤仙呐，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 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五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个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

0: 要说眼前这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振，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哦，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法子，歘，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他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这长得像短不粗。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纬赶到，要会战黄凤
1: 普
0: 仙。
1: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你是谁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我叫杨钟馗，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得仔细问问。
11: 你叫杨宗奎
10: 啊？对啊。
11: 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0: 高山上啊。
11: 哪个高山？
10: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11: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 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管理出外行为采猎，走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元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下。王元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些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勉，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

娘是大刀王管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钟馗武艺。杨钟馗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互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钟馗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钟馗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管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钟馗下山抡锤和王管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得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钟馗打到马下。钟馗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钟馗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的，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啊、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钟馗呀，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这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钟馗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着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田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啊，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钟馗。一年二年过去了，杨钟馗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钟馗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钟馗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管女我赞成，那雨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20-30年呢、啊、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管女回来，可是王管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

先把它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带着，哎，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儿，你先走吧。怎么？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的，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提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你得了，我揍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招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管理。嗨，不要紧呢，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躲着，你听我说一个。杨宗奎说话，催马擒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哎，都躲着，我揍他！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宇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不不不不乐，心里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宇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丫头，你是谁？黄凤仙一报名，哎，你是谁？不认得。哎呀，做我那马鞍条，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丫头，拿命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架，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这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再削可不容易啊。走吧，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怎么着？告诉你，你在这儿的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来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
这个孩子既报阳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孩子吃亏呀、啊。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海大，快去保招前边这位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据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人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纯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纯就到了。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推马一进去，杨宗纯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纯往里一穿，宗勉看见了，哎，杨宗纯，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纯不知道害怕，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穆桂英刚到临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悠悠，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上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兵心上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哗，大门关，哎呀，宗勉坏了，门关了是吗？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就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呢？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哪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叨咕叨，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害怕了，一匹马的司机啊，马蹬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有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
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

0: 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起往中箭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镇叫困龙镇。法台上面那个法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镇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悠，暗道就出去了。镇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镇里头啊，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治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像杨宗奎，乍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偏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法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咱给我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陪忙呗。
7: 宝乖。
10: 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
12: 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魂
0: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拆解的这一部是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部剧作，主角。
0: 对，这部剧啊，可以说在今年彻底刷屏了哈。他就是拿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被无数读者称为当代最扎心、最真实、最敢写的文学神作《主角》。随着影视改编剧热播，原著再度翻红，无数人看完之后久久无法平静。有人说，《主角》根本不是一部戏曲小说，也不是一部简单的大女主成长史，它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命运真经。
1: 是的，他用一个秦腔名伶的半生沉浮呢，抛开了中国文艺界40年的兴衰迭代，撕开了舞台灯光鲜活背后的人性冷暖，更是道尽了所有普通人一辈子逃不开的宿命。所有人都想当人生的主角，可大多数的人呢，一生都在被被动编排、被动卸任、被动承受更多的风雨，而从来做不了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很多人呢，被这个剧版呢温柔治愈励志的剧情打动，但是真正读懂70万字原著的人都知道呢，剧版是滤镜美化后的童话，原著是剥掉所有虚伪的人间真相。剧版呢是给人希望，原著啊是将人清醒。剧版呢塑造了一个逆袭封神的大女主，原著是写透了一个普通人一生吃苦、一生煎熬、一生努力却一生无法圆满的极致悲剧与通透人性。

今天啊，我们就用最通俗、最深度的视角哈，来跟大家说陈燕的《封神之作》。

轨迹为核心主线，串联起数百位戏曲人的人生百态，完整复刻了中国传统文艺从鼎盛、落寞、挣扎到重生的完整历程。表面写戏，实则写人；表面写伶人的沉浮啊，实则写时代洪流里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不由己与悲欢得失。整本书贯穿一句贯穿始终的终极宿命，也是所有成功者、所有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不苦不累不成绝，不伤不痛不成名，不熬不煎不成人。所有站在聚光灯中央的主角，背地里都是熬出来的、痛出来的、苦出来的。

主角呢，女主呢，原名不叫易晴娥，叫易招娣。单看这个名字呢，就能读懂她最初的人生宿命。底层的农家女孩，生来就是为了招弟弟，为家庭牺牲，为世俗妥协。从出生起呢，就不配拥有名字，不配拥有自我，不配拥有选择。她的人生开局呀，是普通人能够想到的最底层、最灰暗的模样。上个世纪70年代的陕北乡村，贫困、闭塞，重男轻女的思想呢，刻进了所有人的骨血里。易招娣呢，从小就放羊干活，伺候家人，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没有撒娇的资格，没有被善待的童年，性格呀被苦难打磨的木讷，还有笨拙、沉默寡言。胆小怯懦，不善言辞，不懂人情世故，放在人群里就是一个最不起眼、最容易被忽略、最随意被欺负的普通人。

他的人生第一次转机从来不是自己的争取，而是命运的偶然推送。他的舅舅胡三元是县里剧团有名的鼓师，手艺精湛，性格桀骜不驯，敢爱敢恨，是戏曲圈子里的能人。靠着舅舅的关系，11岁的一招娣得以跳出黄土坡，告别放羊种地的宿命，被破格送入县秦腔剧团学艺。所有人都以为啊，这是寒门女孩逆天改命的开始，是摆脱底层奔赴光明的捷径。可没人知道，这场看似幸运的转机只是她半生苦难的开端。初入剧团的一招娣是整个团里最格格不入的存在，别人灵动聪慧，能说会道，擅长交际，懂得讨好师长，拉拢人脉，只有她笨拙木讷，反应迟钝，不会说话，不会站队，不会讨好任何人。他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出众的灵气，没有圆滑的情商，唯一的优点就是能吃苦，能死磕，不怕累，不怕痛，

在人才扎堆儿，还有竞争激烈、人性复杂、派系林立的剧团里面，聪慧伶俐的女孩子遍地都是，唯独缺她这种肯下笨功夫，能熬人常人不能熬的苦，能受常人不能受罪的人。别人练功的时候呢，偷懒耍滑、敷衍应付、投机取巧，只有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死磕基本功。为了练好身段啊，她无数次的摔倒、擦伤、淤血满身。为了练好卧鱼身段，她硬生生的苦练了三年，磨破了无数双细鞋。为了练好喷火绝技，她被烟火灼伤喉咙，烧坏皮肤，落下终身的病根。为了打磨插枪，她凌晨摸黑开嗓，深夜反复练戏，春夏秋冬从未间断。别人是靠天赋唱戏，她是靠血泪唱戏；别人靠人情上位，她靠死磕立足。可是命运啊，从来都不会因为你吃苦就对你温柔。刚在剧团站立脚跟的时候，唯一的靠山舅舅胡三元就因为事故入狱。一年之间呢，一招地啊，从有关系的剧团新人变成了无人撑腰、人人可以欺负的罪人亲属。昔日偶尔善待他的人呢，纷纷远离；原本嫉妒他、排挤他的人呢，变本加厉地打压他。他被彻底的边缘化，从学艺弟子直接变成了剧团最低等的烧火丫头。

那段日子是他人生最灰暗的低谷，白天山火做饭，打扫卫生，干最脏最累的杂活，被所有人使唤，嘲讽，排挤，欺负，没人尊重他，没人善待他，没人看好他。深夜所有人休息，他偷偷跑到空无一人的戏台，独自练功，独自打磨，独自和戏共生。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没有自暴自弃，只是不是他不委屈不痛苦，而是底层人早已读懂最残酷的真相。弱者没有矫情的资格，没有靠山，没有天赋，没有人脉的普通人，唯一

也正是这段无人问津、受尽冷眼、独自死磕的至暗时光，彻底沉淀了他的功底，打磨了他的心性，夯实了他的根基。当所有聪明的人都在投机取巧、争名夺利、攀附人脉时，只有他在默默地扎根，默默地精进，默默积蓄力量。

集团四位退居幕后的艺人，看遍了圈子里的圆滑浮躁，急功近利，唯独啊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笨笨的身上最珍贵的底色，纯粹坚韧踏实，执着不浮躁不功利，所以老艺人呢才动了惜才之心，合力呢暗中的栽培，倾囊相授，把毕生的戏曲功底、舞台经验、唱腔精髓全部传授给了他。无人称道的烧火丫头，靠着一身笨功夫，半生苦熬，硬生生的在名利扎堆的戏台上杀出了一条生路。后来呢，戏曲呀，大家秦八娃的指导下，一招地正式改名为一青娥。这个名字呢，藏着厚重的秦地风骨，藏着秦腔的悲壮苍凉，也藏着他一生的宿命。一过往，一苦难，一岁月，一生前腔相守，一生与苦难相伴。

很多大女主故事的套路都是熬过苦难，登顶巅峰，逆风翻盘，人生圆满。可是主角最真实、最残酷、最高级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给主角完美的圆满，他极致尊崇，现实规律，事业的极致辉煌，往往伴随着人生的极致残缺。改名《忆秦娥》之后呢，他的艺术天赋彻底被唤醒，数十年的苦功尽数兑现，他的唱腔苍凉厚重，婉转悲怆，直击人心，身段行云流水，功底扎实，气韵独特，一登台就自带气场，自带风骨。在戏曲复苏的年代，忆秦娥迅速从县剧团脱颖而出，一路闯进省琴剧团，一路爆红西北，响彻全国，最终登顶戏曲巅峰，成为家喻户晓的秦腔皇后，一代戏曲宗师。舞台之上的她是绝对的主角，聚光灯为她而亮，掌声为她而起，观众为她痴迷，媒体为她追捧，荣誉、头衔、光环、赞誉接踵而至。她拿遍行业所有大奖，登上最高规格的舞台，代表传统戏曲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整个秦腔行业的标杆与旗帜。

台上的一群鹅风光无限，万众瞩目，无人超越，是妥妥的人生赢家，绝对的时代主角。可是舞台落幕，灯光熄灭，褪去戏服，台下的一群鹅活得比任何人都狼狈，都孤独，都破碎。全书中最扎心的核心悖论，也是无数顶尖成功者的真实宿命。一个人在专业领域有多纯粹、多极致、多通透，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人情世故还有情感婚姻里，就有多笨拙、多茫然、多无助。一群鹅把一辈子所有的热爱、精力、鲜血还有执念全部倾注给了秦香。台上他是全世界的，戏曲是他的一生的信仰。为了唱戏，他可以忍受千般苦万般罪，可以放弃世俗享乐，还有是忽略其他的人情往来，也可以因为啊，正是如此，他彻底丧失了经营生活、经营情感、经营人际关系的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著作主角。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主角》这本书哈，也是《主角》这部戏哈。
1: 是的，
0: 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追这部戏呢哈。
1: 对，现在还没有播完。
0: 包括我身边的尚华就是极力跟我推荐。我是一个不太看电视剧的人，因为我一看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我就
1: 专注
0: 啊，对，我就必须要把它看完
1: 啊，
0: 然后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哈，我就刻意的就是避开不看，因为我一看我就只要看到开头我就必须得把它看完。但是啊，尚华跟我介绍了之后，真的是要去看，真的
1: 要
0: 去看，
1: 是一部好剧。
0: 对，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主角这本书啊，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这部神作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也是觉得哎呀真好。真好。
1: 是的，
0: 相信这部电视剧啊肯定是无比的感人啊。
1: 嗯，
0: 那看原著又是另一番的感受。
1: 对，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吧哈。说这个主角他的一生啊，有三段感情，三段婚姻，尽数悲凉，尽数遗憾，尽数破碎，从未得到过半分安稳幸福。她第一任丈夫啊是剧团的京剧演员，对方温柔体贴，温润如玉，是所有人眼中的良人，也是年少的一秦娥唯一心动的人。可是两人戏种不同，追求不同，心性不同，加上行业竞争，旁人的挑拨，世俗非议，这段青涩的感情最终潦草收场，遗憾落幕，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尽的遗憾。第二任丈夫是体制内的文人，儒雅体面，身份光鲜，在外人看来是完美的婚配对象，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配，是世俗眼光的匹配，从来不是灵魂契合的相守。丈夫骨子里呢清高自负，精致利己，不懂她的热爱，不懂她的坚守，不懂她戏台之上的悲欢。她轻视戏曲，轻视她的事业，轻视她的付出，只想让她放弃舞台，回归家庭，做一个依附自己的附庸。三观不合，灵魂不通，互不理解的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争吵、隔阂中，彻底耗尽所有的温情，最终走向决裂

她的第三任丈夫呢，是默默守护她多年的粉丝与追随者，痴情专一，温柔包容，无条件的偏爱她，迁就她，守护她。这是三段感情里边最懂她，最疼她，也是最善待她的人，也是最有可能给她圆满的人。可是命运呢，再一次对她给了她最残忍的一击。两人相守不久，丈夫就意外离世，留她一人孤独于世，独守空闺。事业封神，万众敬仰的秦腔皇后，终其一生无人相守，无人懂她，无人陪伴她走完余生。不止婚姻不幸，她的人生苦难也是层层叠加，从未停歇。她唯一的儿子天生痴傻，先天的残缺，一生需要被照顾被呵护，成为她一辈子的牵挂与软肋。身为顶尖的艺术家，他能够演绎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却护不住自己的孩子，救不了自己的人生，留不住自己的幸福。

除此之外，半生以来同行的嫉妒、圈层的排挤、无端的诽谤、刻意的抹黑、舞台的事故、行业的打压、名利的裹挟，从未远离他。他站得越高，非议越多，名气越大，算计越多，光环越盛，孤独越深。书中有一句极致扎心的描写：唱戏的人演尽天下悲欢，渡尽戏中之人，唯独渡不过自己。他在戏里演遍痴情忠义，圆满团圆，替无数角色圆满人生。他在戏外一生残缺，一生孤独，一生遗憾，从未被命运温柔以待。舞台上他掌握所有角色的命运，掌控所有剧情的结局。生活里呢，他被动承受所有苦难，所有伤害，所有别离，半点不由自己。

成一个女人的逆袭悲剧故事，那就彻底的读浅了这本书。主角能拿下茅盾文学奖呢，靠的从来不是情爱的纠葛、个人的成长，而是以一人的命运写一个行业、写一个时代、写一代人的史诗沉浮。叶琴娥的半生起落，完美应对了中国传统戏曲40年的兴衰迭代，藏着所有传统行业、所有普通人逃不开的时代规律。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传统的戏曲的黄金时代，物资匮乏，娱乐单一，戏台是普通人唯一的精神消遣，那么戏曲演员是万众追捧的明星。那时候啊，剧团风光无限，戏子地位攀升，登台唱戏是无数人羡慕的体面职业。一场大戏呢，能轰动十里八乡，名角所到之处呢，万人空巷，人人追捧。叶琴娥的年少成名，恰好踩中了戏曲鼎盛的时代风口，个人的努力叠加时代的红利，让她快速登峰造极，名满天下。

可时代浪潮从不会为任何人、任何行业停留。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流行文化、影视娱乐、互联网娱乐快速崛起，传统戏曲瞬间被时代抛弃，被大众遗忘。年轻人不再爱听老戏，不再追捧传统艺术，戏台渐渐冷清，观众渐渐稀少，剧团渐渐没落，戏曲行业彻底从鼎盛跌入寒冬。曾经万人追捧的名角，一夜之间无人问津；曾经风光无限的剧团，瞬间面临解散、裁员、改制；曾经人人争抢的铁饭碗，变成无人在意的冷门行业。无数戏曲演员被迫转行，被迫谋生，被迫放弃热爱半生的舞台，要么泯然众人，要么颠沛流离，要么潦草度日。

0: 这是最残酷的时代真相，个人的努力在时代浪潮面前渺小的不值一提。风口来时，庸人亦可起飞，风口去时，天才亦会落幕。在整个行业集体落寞、全员退场、人心浮动的至暗时刻，唯独一心如一人，从未放弃，从未离场，从未妥协。同行们纷纷转行赚钱，他坚守戏台打磨技艺，众人追逐流量名利，他固守本心，传承秦腔。行业濒临消亡，他独自扛下了传承的大旗。他见过戏曲最繁华的盛世，也扛过行业最荒凉的寒冬。他经历过万众簇拥的巅峰，也熬过无人问津的低谷。他用半生的坚守，守住了一门古老艺术的根脉，守住了戏曲人的风骨与初心。可越是坚守，越显孤独；越是执着，越显悲凉。整个时代都在向前狂奔，追逐新潮，只有他停在原地，守着旧戏台，守着老艺术，守着无人理解的热爱，与时代逆行，与世俗对抗。
1: 书中写尽了戏曲行业的众生相，也写尽了所有行业的人性百态。风口鼎盛时，人人趋之若鹜，争名夺利，抱团取暖，互相吹捧；行业落寞时，人人四散逃离，各自谋生，互相猜忌。繁华见人心，落魄见人性。一门艺术的兴衰，照见的是一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照见的是无数普通人的现实与无奈，更照见了一秦娥独一无二的赤诚与坚守。

0: 读懂伊情娥的一生，就读懂了普通人最扎心的人生宿命，读懂了为什么世间所有顶尖的主角注定一生辛苦，一生孤独，一生不圆满。很多人都疑惑，伊情娥善良、纯粹、努力、坚韧、执着，从未伤害他人，从未投机，从未浮躁，一辈子都踏实肯干、真诚待人。可是为什么偏偏命运对他最薄、苦难最多、遗憾最深呢？主角给出了最通透、最残酷的答案：人间最大的公平，从来都不是善恶有报，而是能量守恒。人生所有的极致辉煌呢，必然搭配极致苦难；所有的极致通透，必然经历极致伤痛；所有的极致坚守，必然承受极致孤独。
1: 那些活得平庸顺遂、无忧无虑的人，往往是取舍均衡、不极致、不偏执、凡事将就的人，而那些在某个领域登峰造极、能做到极致的人，必然是偏执的、纯粹的、执拗的、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妥协、不懂得享乐的人。伊情娥的悲剧从来不是命运的针对，而是极致者的必然宿命。他对艺术太真，真到容不得半点敷衍、半点将就、半点功利，所以在浮躁功利的圈子里格格不入，处处受排挤。他做人太善，善到不懂设防、不懂算计、不懂反击，所以屡屡被辜负、被伤害、被利用。他做事太直，直到一生死磕、一生坚守、一生不放弃，所以一生劳碌、一生煎熬、一生不得清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到这儿就跟大家全部分享完毕。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影视剧主角，也可以去读一读这一本矛盾文学奖陈燕写的主角。那么书中的一些人物的描写与时代的落幕，可能会给你人生有多多少少的启发。我们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醒您，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是行人通过马路的标志线，也是驾驶人的安全警示线。斑马线前让一让，既是传递爱心、温暖彼此的文明之举，也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机动车如何礼让斑马线？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行横道，应立即停车礼让。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将依法处罚。交叉路口左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交叉路口右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醉驾肇事逃逸，藏身空调外机，还装刚睡醒，啊，谁呀？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的4月8号，上海浦东早上6点多，交警呢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发现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赶到现场呢却只见事故车，没有任何驾乘人员在现场。 交警立即通过监控查看，发现该车在转弯时失控冲进了绿化带，之后车上两男两女共四人下车离开，其中一名女子站立不稳，需要搀扶才能行动。结合事发时间、车辆轨迹以及现场细节，交警初步判断驾驶人有酒后驾车嫌疑，随后根据车辆信息锁定了驾驶人罗某，并到其住处开展调查。在其住处，交警只见到了同车的一名女子，且她拒不透露罗某的下落。仔细排查，交警在一间卧室外的空调挂机处发现了俯卧匿藏的罗某。罗某无奈起身，但还是存在了一些侥幸的心理，装作萌萌的刚醒发问：啊，谁呀？经呼气检测，罗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9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98毫克。目前，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畅行敦化小鸡胖来关注：小学生遭警察恐吓，淡定报警。近日啊，浙江温州警方接到了12岁小学生小周用电话手表报警，称一名自称外地公安局的民警的男子向他索要验证码，怀疑是诈骗。民警迅速出警，小周在警车上详细的讲述了经过。对方在唱歌软件上语音联系他，称其涉嫌诈骗3万元，要求配合并且发送验证码。民警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对小周的警惕意识和正确处置给予表扬。畅行敦化小鸡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超9.8万个账号被处置。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知道了
6: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9: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最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认识一下吧。谁先来？穿黑衣服的男生先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大名叫董红卓，小名叫左左。
0: 嗯，董红卓。
1: 哦，好的。你呢？
3: 我叫夏浩维，我大名叫夏浩维，小名叫不忧。
0: 什么什么？不忧？哦，谁给你起的名啊？
3: 我爸妈。
0: 爸妈。左左几岁了？
2: 我六七岁。
0: 到点几岁？
2: 七岁。
0: 属啥的？
2: 猪。
0: 属猪的。
1: 嗯。
0: 那你呢？不忧。

0: 我也提存，我也属猪的啊，你
1: 啊，
0: 是属猪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2: 秀秀头脑，
0: 秀秀才艺，
2: 尽情秀，随便秀，
0: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2: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3: 童年不记哦。
1: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董宏佐和夏浩维，欢迎你们。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是放学来的是吗？
4: 不是，
5: 不是
0: 啊，不是啊，
5: 我们是下午来的，
4: 提前吃完饭来的，
1: 提前出来了。对不对？
4: 我们是吃软饭。
0: 那你们现在是几点钟放学，知道吗？
4: 我们约到四点。
0: 四
1: 点？
0: 四点就放学了？
4: 嗯，六点。
1: 这么早？
5: 好像五点。
1: 到点几点？
5: 六点。
1: 啊，六点？到点几点？
4: 六点呢？
1: 一会儿四点，一会儿五点，一会儿六点，六点才放学，那么晚才回家，都在学校干啥呀？
0: 嗯，
6: 最后一。最后一秒，
4: 我们中午是在学校睡觉，早上学习什么的，吃饭什么的，然后我们
1: 中午睡完觉之后呢？
4: 睡完觉起来也睡，然后我们就玩玩具放学。
1: 放学的前一秒在干嘛？
5: 放学的前一秒在等待家长排好队
1: 啊，排好队，
4: 还有穿衣服。
1: 穿衣服的前一秒在干嘛？
5: 穿衣服的前一秒等待老师指挥，
1: 等待老师
0: 指挥，等待老师指挥。
1: 有没有不听老师指挥的？
4: 没有
1: 啊，没有，都那么听话。你班同学？
5: 大有。
1: 你们是哪个班级的？
5: 我们是
7: 白话 C 班，
5: 白话 C 班
7: 大班。
1: 嗯，
5: 大班。
1: 大班的孩子就比较听话呗。
5: 嗯。
1: 有不听话的？怎么办？
5: 我们两个就不太听话，但姜子牙你不理。
8: 哎呦我的妈！
7: 姜子牙你那里的就比我们更不听话。
1: 就是你们两个本来也挺不听话，但是还有人比你们更不听话是吗？
7: 是的。
0: 那你们班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4: 男生多，但是我不烦人，还有点烦人。
1: 你还有点烦人？
0: 他说他不烦人，他有点烦人。
1: 哦，那是谁烦人？
4: 他烦人。
7: 有两个小朋友最烦人。
0: 嗯，
1: 原因呢？
4: 原因是他们有点不听话。
1: 不听话在哪？
0: 啊，
7: 不对，他们是总说惹老师生气。
1: 啊，总是说话
0: 惹老师生气。嗯，
1: 啊，那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什么事情惹老师生气了？
5: 总是
7: 说
1: 啥呀？
4: 有一天
5: 就唠嗑玩，不让玩，学习的时候就玩，不学习前就在那说话。
4: 最不听话的是姜阳，他把我们学校的东西，一个东西给啃了。
1: 啊，
0: 啃了。
7: 老师的那个红糖，老师需要那个红糖泡红糖茶，然后姜志阳把那个红糖啃了一口。
0: 啊，那他是想吃糖了是吗？
4: 嗯，那不是，要是有毒了说。
0: 老师有说有毒，然后他还尝试了。我感觉他好像认识这个东西。
1: 对，就是故意的。
7: 那是红糖，他以为那个是能吃，所以他咬口。
0: 能吃啊。
4: 他还以为是糖，不是红糖。
1: 那他吃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什么表情呢？
1: 反正确实要那么吃的话不太好吃。
4: 老师发现了顾客，他就很伤心。
1: 哎呦，老师很伤心。
4: 嗯，不是，把他揍得很伤心。
1: 啊，老师把他揍得很伤心。
7: 没揍他，老师说万一这是肥皂，万一这是有毒，你啃了不直接中毒了吗？
0: 对
1: 对呀，
7: 不揍他了吗？
1: 那你们同学还啃东西啊？
5: 当然了。
1: 那还有什么特别离谱的吗？还有什么事？
0: 对呀，
4: 灵不灵？就是我们有小宠物，但是我们俩是一个班级的。
1: 哦，我知道你们是一个班级。你们班级还有什么就是事情就比较离
0: 谱的，比较好玩的。
4: 一直说，
7: 就是李木林今天虽然每天都淘气，但是老师自从说完能加五分之后，李木林非常想要这五分，所以他。

0: 没带。
1: 没带。
2: 啥也没带。那你们那个就是吃糖吃到糖了吗？
0: 吃到了。
2: 也吃到蛋糕了吗？
0: 吃到了。
2: 啊，嗯，那你们平常的话，比如
3: 等一下，嗯，我是放学后吃的。
2: 啊，你放学后吃的。吓我一大跳。
4: 是，等一下，我寻思干嘛？
0: 我们玩去，我们可以说玩的。
2: 哎，说玩的吧。
4: 嗯，
2: 玩的怎么了？
0: 其实我们中午玩完，我们早上还得出去玩。
2: 上哪玩啊？早上上哪？
0: 练跳绳，然后做早操。
2: 风雨不误呗，下雨也去。
3: 下雨
0: 也不去。
3: 大掉小雨点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做操，去回班去了。
0: 跑着回。
2: 回班都干啥？
0: 回
3: 班就在
0: 练什么的，
3: 还能玩玩具。
2: 哦，
4: 那你们两个听到昨天打雷了吗？
0: 听到了，老大了，
2: 很吓人，
4: 老大声了。
0: 是是，我没听着。
2: 啊，你没听
0: 着。
2: 我想问问你们，嗯，你们刚刚说了几个比较淘气的小男生，你们班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的小女生？
4: 嗯，
0: 我喜欢妞妞。
2: 妞妞怎么的了？
0: 因为上一次那个妞妞。
2: 是什么？
0: 上一次那个妞妞和孙璇，那一次那个妞妞。
2: 就是妞妞什么什么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好，嗯，有什么优点值得你喜欢她？
0: 我们俩都是朋友，一起喜欢玩。
2: 一起喜欢玩。那因为他长得好看吗？
3: 对，
0: 他也喜欢我。
2: 啊，他也喜欢你啊。
3: 他在我们班最表现好，主要老师说静坐他都能做好。
2: 啊，那他为什么那么优秀呢？
4: 嗯，
0: 因为他表现好，写字也好看。我也是。
2: 你也是写字很好看，你是夸别人你都得夸一下自己啊。
4: 嗯，好像是。
2: 那还有吗？
4: 对啊，你们两个谁上课表现最好呢？
0: 我们俩都是。
2: 都是
4: 啊，哦，那你们两个是你班的学霸吗？
0: 嗯，我们班没有学霸。
2: 啊，没有学霸。
0: 但
2: 那你们两个算是听话的，对不对？
0: 对。
2: 啊，但是你们不听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0: 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就在那闹，但是老师让我们静坐，我们从来没玩过。
2: 哦。
0: 但是我们也没在那闹啊。
2: 啊，也没在那
4: 闹。嗯，
2: 他表现不错。
4: 是的。
0: 我们就属于说了一句话。
2: 啊，就说一句话，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淘气，但不是那么特别淘气的，对不对？
0: 对。就说了一句话，就从来如此都没说了。
2: 啊，就说一句话，后来就不说了。啊。
4: 嗯。
2: 接下来唱歌，你们唱的是什么歌？
0: 我唱的是英语歌，他唱的是中文歌。
2: 中文歌、英语歌，他唱的是手指操的歌，对不对？你的那个英文，你能再好好说一下吗？
0: 我说的是 Doctor Actor。
2: Doctor Actor。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4: 们。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0: 个歌是吗？
1: 嗯，
0: 那你自己唱吧。
1: 我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竖起来，同学讲仔细听，表扬他顶呱呱。
0: 你这也不是歌啊，是儿歌。
2: 好像是啊。
0: 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不会学唱歌吗？就比如说。
1: 不会。
0: 啊，
3: 没有会，没有
0: 教。你们比如说什么什么那个那个歌是什么来着？小小蜡笔。
3: 嗯。
0: 不会吗？数鸭子。
1: 我看过小小蜡笔。
0: 你会不会？
1: 我不会。
3: 我们数鸭子，我们。
0: 那你来唱你的英文歌吧，我听一听，因为我也没找到这个英文歌。
3: 嗯 ，Doctor Under。
0: 大点声。你们会不会唱什么那个？你笑起来真好看，《孤勇者》。

0: 苹果香，勇气大爆发，这些都没学过吗？
1: 我们俩都
2: 孤勇
0: 苹果香，你们能
2: 会？孤勇者，我小度给我唱过，但是唱一半就没电了。
0: 苹果香会吧？
2: 我不会。
0: 苹果香你会？
1: 我只会一半。
0: 只会一点的部分。
1: 那我
0: 听一下。
1: 会。

0: 常在幼儿园是不是都不学歌？
1: 对、
2: 嗯、对，
0: 一首歌都不学。
2: 一首
0: 我怎么不信呢？你们五幼的小朋友来唱，有唱什么《同心向党》的，还有唱什么？
3: 陈老师带班的时候，我们唱过刚才的，
0: 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学生版那什么什么《踏山河》。
2: 其实我们只学过一次。
0: 一次啥歌
2: 啊？就是学小朋友唱，我们一起唱。就是男生喜欢的歌先唱，然后女生再喜欢的歌唱。
0: 哦，啥歌啊？
2: 就那样学。
0: 哦，就那样
4: 学。就那样学，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哈。
0: 平常在家也不学歌呗。
2: 对。
0: 爸爸妈妈也不唱歌。
2: 我在家学。
0: 你在家学啥了？
2: 在家学了很多。
0: 很多歌。
4: 很多，我感觉。
0: 那怎么唱的？
4: 你是不是也喜欢跳舞啊？
2: 我学街舞。
4: 啊，
0: 学
4: 街
0: 舞的。
4: 啊、
0: 你之前来过我们这儿吗？
2: 嗯，没来过。
0: 没来过、嗯、啊，那
3: 我也没来过。
4: 没来过。
0: 那你们俩有什么愿望吗？
4: 对呀、
0: 啊、
4: 长大想要当什么呢？
2: 我长大想当特警和、
0: 哎、呦
2: 和军人。
4: 啊，
0: 什么
4: 特警和军人？
0: 啊，和军人、嗯、我感觉你有那个气质哈、啊嗯、你呢？
3: 我长大想要当警察消防员。
0: 哎呀、嗯、你们俩都不错。哎，
4: 是的，
0: 加油努力啊、
4: 哦、嗯，那你们两个知道今天来参加的节目
3: 叫什么名字？我还想当宇航员。
0: 啊，当宇航员都可以。
2: 超宝来了。
0: 你怎么知道、嗯、
2: 因为我也听过。
0: 啊，听过
4: 呀。啊、哦、好好好，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2: 喜欢。
4: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4: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5: 再见。

0: 都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

0: 我是延边人，
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主持人夏天，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常态化督导工地围挡及周边环境卫生。
6: 敦化汉章所民警清心解民忧，土地纠纷化干戈。
5: 敦化市文联永远跟党走，鹦鹉送华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林峰社区。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管理，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以严实举措抓实细节管理，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在建工地外围环境卫生、路面保洁等情况进行逐一排查，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围挡周边杂物乱堆、建筑垃圾零星散落、地面保洁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单位负责人指出问题，讲明要求，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督促其立即开展清理整治。同时，执法工作人员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向各施工方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解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标准、扬尘管控、日常保洁等工作要求，引导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保洁制度。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采取日常巡查加随机抽查加回头看的模式，以精细化管理补充市容环境短板，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
6: 为切实化解辖区邻里矛盾，守护春耕生产秩序，敦化市公安局汉章派出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三所联动机制优势，联动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成功化解一起邻里土地边界纠纷，用耐心与担当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辖区群众广泛认可。近日，汉章派出所接到辖区村民报警，称两名邻地村民因土地边界问题发生激烈争执。

0: 情绪激动，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走访核实得知，两名村民耕地相邻，一方认为对方耕种时侵占自家土地，另一方则坚决否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后到场的村干部尝试调解，但因年代久远，地界标记模糊，无法精准界定边界，调解陷入僵局。一方提出曾自行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土地定界，认定对方存在占地行为，另一方以未到现场见证为由，拒不认可测量结果，现场矛盾进一步升级。秉持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保障春耕的原则，民警首先对双方进行情绪安抚，耐心宣讲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单方私自定界不具备公允效力，引导双方理性看待纠纷，依法解决问题，为从根源上化解矛盾、打破调解僵局，并考虑到春耕农时紧迫，民警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协调村委会联系专业土地测量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到场，组织纠纷双方、村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职业律师全程到场见证，同步开展录音录像，确保整个测量过程公开透明，全程留痕。测量过程中，针对一方提出的测量流程、地界划定等疑问，民警与测量人员、律师逐一细致解读，耐心说明，彻底打消其内心顾虑，引导双方积极配合测量工作。经专业精准测量核实，最终明确土地边界，确认一方确实存在侵占林地的情况。面对客观测量结果和多方见证，村民同意退还侵占土地，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议。一场邻里纠纷在三所联动合力下圆满化解。下一步，汉章派出所将持续深化多元矛盾化解工作，聚焦辖区邻里纠纷、土地争议等民生痛点难点问题，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切实守护辖区和谐稳定，用实际行动为辖区群众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1: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近日由敦化市文联主办、绿之梦艺术团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永远跟党走英武送华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临风社区，以歌舞传温情，以艺术聚人心，引导广大群众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同向奔赴美好新征程。活动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一曲欢快的《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演出序幕，悠扬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经典曲目《我为祖国献石油》铿锵有力，抒发干事创业的赤诚与担当，诗朗诵《祖国不会忘记》情真意切，让人在感受奉献精神、家国情怀的同时，激发内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最后，舞蹈《灯火里的中国》节目以优美舞姿传情达意，诉说着全体文艺工作者赤诚的初心与坚定的信念。一支支舞蹈赏心悦目，一曲曲乐曲传唱心声，一段段朗诵直抵人心。整场演出将党建文化、红色经典、时代新风融于一体，不仅展现了广大群众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生活风貌，更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起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共识。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0: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
1: 生态环境部全力守护群众耳畔安宁。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达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5月25日至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76%。
1: 人民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至4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8.2%，较1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1至4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售分别增长16%、87.6%。此外，1至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1至4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接下来还有哪些动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对此作出回应。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据介绍，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开始稳定运行，首次以自动监测评价方式替代了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标志着我国生环境监测工作正式迈入自动化、常态化、标准化新阶段。尽管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问题仍备受关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比2024年增加了93.8万件。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投诉。

0: 量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首位。这位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部为此持续开展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问题。据介绍，2025年国家层面共开展4批次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涉及54件次，受益群众约5万人。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调度噪声投诉案件2294件，实现国家、省、市、区、县协同联动，受益群众约74万人。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央广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各地未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以及关爱服务等数据，并于今年十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集中更新工作，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各地未保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录入系统。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于2026年底前对未保机构收留抚养的未成年人进入机构和离开机构所需登记保存材料及相关示范文本予以明确。同时要求各地未保机构要认真履行四项法定职责，一是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二是对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危机干预，三是对可能存在监护状况风险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开展监护评估，四是每年组织开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业务培训，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展一项特色服务工作，即根据当地的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每个未保机构要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未保机构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特色品牌。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等方式对未保机构负责人开展培训，于2026年底前实现所有未保机构负责人培训全覆盖，之后各地民政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至少每年组织一次专题培训。对于新任职的未保机构负责人，当地民政部门要在一个月内组织开展上岗培训，确保能力建设不断档、责任传导不脱节，以过硬队伍支撑未保机构工作提质增效。
1: 央广网消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获悉，12355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热线于近日启动考试季心理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暖心的心理支持。在备考路上，不少考生被焦虑裹挟，深夜难

0: 易入眠，面对难题无法集中注意力，刷题时情绪频频失控，而家长们同样满心焦灼，看着孩子熬夜苦读，想关心又怕添负担。为此，12355热线专为北京学子与家长开通，聚焦中高考心理调试、亲子关系等需求，全程提供一对一专业疏导，服务时间为每日9点到23点。同时，依托共青团中央倾听驿站12355网络平台，开通线上心理服务通道，提供视频连线、文字交流、树洞倾听等多元服务，精准化解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人际等方面的困扰。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一天吃800粒减肥丸，上海27岁女子结肠坏死，被迫切除，医生提醒。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央广网消息，靠着网红小粉丸通便瘦身，四年间药量从每日一粒飙升至800粒。27岁的姑娘肠道彻底失去了蠕动功能，最终只能手术切除病变的结肠。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功能肠道外科陈启仪主任表示，因滥用泻药造成脏器受损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样的悲剧早已不是个例。这名年轻女子常年被便秘困扰，再加上有着较强的体重管控焦虑，四年前开始服用主打通便减脂的网红小粉丸，药物主要成分为比沙可定。起初每天服用一粒便可顺利排便，可身体很快产生了耐药性，服药剂量只能不断加码，从5粒、10粒涨到100粒。入院之前，他单日服药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00粒。长期过量服药彻底摧毁了肠道机能，一旦停药就无法自主排便，还相继出现了全身水肿、浑身乏力、尿量异常等不适。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肌酐数值大幅超标，肾脏功能严重受损，身体极度消瘦， BMI 仅16.5，血钾、血钠等电解质指标均偏低正常水平，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经过全面检查后，陈启仪团队判断患者结肠神经丛枯萎，平滑肌严重萎缩，肠道基本丧失蠕动能力，深陷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恶性循环无法自拔。结合四年病史以及多脏器受损的现状，医护团队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实施腹腔镜结肠切除与结肠直肠吻合术，将彻底失去功能的病变结肠予以切除。术后经过专业监护调理、生活方式干预以及心理疏导，患者肾功能指标明显改善，逐步恢复了自主排便能力，目前已经顺利出院，进入后续的康复阶段。不少人陷入认知误区，觉得吃这类通便产品就能排出热量、减掉脂肪。实际上，人体热量吸收主要在小肠完成。比沙可定这类刺激性的泻药仅作用于结肠，既不能阻挡热量吸收，也无法分解脂肪。服药后短暂下降的体重，只是腹泻带走的水分和电解质带来的假性减重。日常补水、正常进食后，体重便会快速反弹。长期大剂量滥用这类产品，会引发持续性的脱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使人心慌无力、肢体抽搐，还会持续损伤心肾

0: 两大重要脏器。与此同时，患者大多伴随着焦虑失眠，女性还容易出现月经紊乱，身心都会遭受多重伤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单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我们来关注行人司机看过来，牢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来关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提示，行人怎样安全过马路呢？过马路守法规，行人应当遵守交通信号，在通过斑马线前应当首先观察是否有信号灯的控制，有信号灯的要在绿灯亮起时步入斑马线，如无信号灯控制，行人沿着斑马线行走，机动车停车礼让的同时可挥手示意行人先行并耐心等待。保安全勿分心，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喜欢玩手机接打电话，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记住，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打闹，不要从车辆缝隙中穿过，也不要犹豫式过马路或者是行动过于急速，小细节别忽视。在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处一般都设有行人等待区，在红灯时行人应该在等待区等待通行，在未设等待区的地段等待通行时，行人不要靠路边太近，以免机动车右转时对行人造成碰撞。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交通案例。五分钟连闯三个红灯，司机说临牌不会拍，咋回事呢？这是在近日安徽交管大队接到了举报，称有一辆灰色的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啊，交警呢很快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并且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于4月14日当天取得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便无视安全和法律法规，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呢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保护再升级，最高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5月1日起实行。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作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实行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畅行敦化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湖北武汉，超员载人竟然把俩娃藏后备箱了。咋回事呢？交警啊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白色的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的动静，然后啊就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让交警非常意外的是，刚掀开后备箱的尾门，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了头。这一啊呀也给咱们交警吓坏了。经查呀，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江某呢也是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将两个孩子啊是塞到了后备箱的地方，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依法对江某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曲，引得无数网友争相翻唱。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悲伤和无奈的故事，搭配着电视剧的剧情非常的应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这种爱是如此的真实和纯粹，让人无法忘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偷心》，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94年8月23日。张学友的嗓音充满了感染力，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曲，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了爱的不舍和无果的痛苦。它让人们明白了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付出，虽然这种爱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悲伤，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要好好的告别，就是对方最好的成全。

0: 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1: 为了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歌手中充满的是激情和对未来的那种冲劲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再来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前面充满了荆棘。愿我们用汗水凝聚坚强，勇敢飞翔，穿行在无边的旷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让生命怒放。

首歌的歌名叫做《怒放的生命》，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青年》的插曲。这首歌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希望能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化作春泥更护花。并不起眼的鲁冰花，却正如世间最真挚的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鲁冰花》，由珍妮演唱。它发行于1989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装在袋子里的回忆》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唤醒了听众的心情与乡愁，表达出孩童时期作为母亲及感恩的日子。这首歌曲能够触动听众的共鸣和连结。

愿有人知你冷暖，日夜相伴；愿有人懂你悲欢，将离合看淡；愿有人与你圆满，平平淡淡，在黄昏之下把酒言欢。人生最幸福的事，是有人信你，有人爱你，有人帮你，有人懂你。把一切交给时间，总会有答案。平淡中的相守才最珍贵，简单中的拥有才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愿有人》，由侯润泽演唱。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

人世间最好的默契，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间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得。

了无牵挂，许我浪迹天涯，待你功成名达，许我花前月下，待你不再有他，许我淡饭粗茶，待你富贵荣华，许我十里桃花。时间和经历让好多人看清了现实和人心，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去利用别人的善良，心这东西很贵但不廉价，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终究辜负了最初的相识。来年再解春风意，此花已非花，那花红。

感情才得心，以心换心才有真，一份爱彼此疼惜才相生，一份情彼此相惜才共暖。爱一个人是一种感觉，疼一个人是一种甘愿。情没有密码，只有用心；缘没有形式，只有珍惜。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争创全国文。

0: 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5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Come on！
18: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成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 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9: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4: 规划部署了15-50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

0: 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都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9: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0: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1: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2: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3: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4: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5: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7: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7: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7: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7: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7: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

0: 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

0: 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

0: 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5: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2: 首都航空，
8: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具体。

0: 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2: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3: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3: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3: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4: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 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啊，对太极是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啊，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了，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是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了。这个后金军呢，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啊，实在太过严重。这个后金军呢，看见大炮他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没人送。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傻子都明白呀，你压根儿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啊？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这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呀，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皇太极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这两位人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给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也没办法。这个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让他绝望。清晨呐，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很高兴啊，又派出了使臣呢、啊、可到了城下，这个明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们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啊，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哎呀，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在这点上啊，皇太极体现出女真人的狡猾呀。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但书信送出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呢，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
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其实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啊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谁让你们来这么早，搞得老子也走不掉，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5月16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人。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英泰以50000名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6年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种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贵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日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的部署啊，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叛明形势发动突袭，突击包围。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这家伙正是莽古尔泰。这次偶遇啊，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呢，这个满贵率先发动冲锋，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呢被击溃了。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依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贵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没被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个回家。几乎就在满贵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啊、蒙古兵等等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那么在这点上呢，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日，他改变了部署，1/3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城外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4面8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0000人都没戏，剩下这40000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他这一举动啊，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有几次三番。

0: 去做啊，且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睡觉呢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弹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5月19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很明显除了三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呢再试一次。5月20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啊！在这几天里啊，这个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打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啊。5月27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的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的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5月28日，皇太极抵达宁远。1年前呢，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了，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哎，反正他自己这么想的啊。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一幕奇特的场景。按照惯例呢，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东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战。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先等等看。看了半天呢，他明白了这是挑衅，随即发出了怒吼：当年皇考太祖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在？皇太极认为啊，不打太没面子，必须且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虽说皇太极是拍板，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于僵持。于是皇太极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对于三位大哥级的人物，皇太极还是给面子，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实在太嚣张了， 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很多时候啊，愤怒者往往是弱者。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冲。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才终于发现明军赶来单干是有原因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袁崇焕之所以摆了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说不用大炮。皇太极认为，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袁崇焕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啊，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一直以来呀，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自信就变成了绝望。首先，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呼呼作响，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棒啊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就开枪，实在太缺德了。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呀，明显不正常，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儿不害怕呀，且战斗力极强啊，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啊，这东西那是既当枪打又当棒使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的实践，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以辽土养辽人。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呀，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过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的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那是。嗯，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 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呀，时不时还射两枪，哎，威慑力极大。后金军呢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啊。在他的指挥下呢，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就在此时呢，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深得很多人的喜爱。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是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在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感情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千万次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带着月光在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月》，由王天阳演唱。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又有力量的嗓音，讲述了这段浪漫而又满怀希望的故事。正如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

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深沉的思念照亮。

玫瑰玫瑰尽情地绽放，狂野的风随我去流浪，这红尘中人来人又往，谁又会把谁放在心上，心境有多迷茫，红尘就有多沧桑，心境有多痛，红尘就有多少伤，心境有多惆怅，红尘就有多少忧伤。

歌曲照射了时下当下情感男女的感情状态，点缀了平等众生的闲暇生活。沙哑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新生代年轻人的梦想，爱自己爱生活才能活出自我，心态健康向上，未来才能一片光明。

首歌的歌名叫做《红尘这张网》，由花姐南少演唱，沙哑浑厚的嗓音更是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洒脱、乐观、极具渲染力。正如歌词所讲的，挥挥手告别你的痛和你的伤，挥挥手告别昨日天地任我闯，安慰执着于感情中的男女，歌声旋律萦绕耳旁，愿你告别过往，愿你一生坦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结婚以后嫁给哀愁，爱情嫁给柴米粮油，我三餐四季把你伺候，耗尽青春没了自由。常听人感叹，恋爱时千好万好，结婚后千难万难，婚姻的悲剧在于与优点恋爱，与缺点结婚。

首歌唱出了结婚以后的酸甜苦辣，两个人走到一起不易，好好珍惜，爱是相互的，懂得珍惜的人自然得到了爱，只想索取的人从不知足，有爱的人才有幸福。缘何相聚，还诺前世，缘何相爱，未惜今生，爱和相守，心心相依。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结婚以后》，由孙如雪演唱。匆匆时光散落了美丽，古琴拨弄乱了情意，一首好听的伤感歌曲，道尽了婚后的一丝丝乏味。其实人生中根本没有最好最合适的那个人，一切都是两个人慢慢的磨合，夫妻齐心才是巩固家庭幸福最好的催化剂。希望我们都能活在幸福里。

历经一番行彻骨，怎知向何处，深藏之绝于肺腑，盼了又盼得归宿，原来是宿目我从未虚度。听着歌声走进仙侠世界，讲述着前世今生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用一首歌的时间吟唱一段爱恋，唯美又好听，唱出了丝缝和玄机，直视的虐恋情深。

歌曲刻画了一对在挚好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相互坚守的伴侣形象。所谓情人咒，就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无惧风雨侵袭。

如今我嫁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现在幸福又安稳，也不再哭到深夜。如今我遇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随便你枕边换了几个人，我再也不会。

0: 当你错过，可能便是一生，嘴上唱着不许恩，心里流着相思泪，终是沧海负桑田，一生任念你一人。
1: 家良人多谢当年不屈指，
0: 在北美的词句也掩盖不了那份放不下。真正的幸福不是不想念过往，只记得现在，期盼未来。

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许恩》，由任翔演唱。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遇到良人就要珍惜。这首歌曲唱多了很多人在感情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从付出到期望，最终的失望与无奈，让听众感受到深深的感动和共鸣。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揭下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0: 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尽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

0: 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智慧。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静文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进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玩会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会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5: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为了维护自家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他的中央集权，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安全性。最主要一个特征就是封王建藩，这是他认为巩固朱家政权的一个重大举措。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历史给了他一个鲜明的答案。先说他分封诸王这件事儿吧。由于建都在南京，这地方远离塞北呀，那么蒙古势力北元政权经常带着人马出没在塞北一带，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朱元璋已经对那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很不放心了，这一批一批的正准备怎么一个杀法呢，没杀之前就不打算再用他们了。他对宋朝、元朝的皇室因为孤立，因为宗室力量衰弱，朱元璋认识的比较深刻。他总结以前北宋、南宋、元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人推翻了，就是因为没有藩王的帮助，这他这么认同的。那么中央朝廷一旦危急，宗室又无力援救，所以必然容易衰败，这些功臣不放心，那只有我姓朱的子孙我能放心了。为了保持我朱家王朝长久安定，我就得加强对辽阔疆域的管理呀。朱元璋决定下来采用古时候的封建制，就这一点朱元璋比起秦始皇来可就差远了。当年西周天下是分封制，封邦建国，到始皇帝的时候采取的是郡县制。朱元璋也不怎么想的，他认为只有古时候的分封建邦制才能巩固中央集权，他特意挑选了一些名城大都分封诸王，希望诸王长大之后就在他的藩国里镇守边疆，达到外卫边陲、内资贾府的目的。 对外可以抵抗侵略，对内呢可以辅助朝廷。朱元璋计划的挺好。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分封九位皇子跟一位从孙，就受封为王啊。以后又分别于洪武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两次分封，先后有十五位皇子受封。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三次分封，除了立为太子的长子朱标，还有早早夭亡的第二十六子外，其余那二十四个儿子都被他封王了，再加上一个从孙，朱元璋一共封了二十五个王。朱王长大之后，当然各奔封国去治理当地了。朱王的封国应该说是星罗棋布啊。为防备北元势力的入侵，明太祖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选择险要地区建立藩国呀。比如吧，以北平为中心的燕国，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国，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国，以大宁为中心的宁国等等，这九个大国家是复原辽阔呀，设立了九个大国。另外那些小国那就更多了，在内地的有周国，地处开封一带，有楚国，楚国就是现在武昌这一带，谭国那就长沙那一带，蜀国成都这一带，这都多了去了。从边关要塞一直到内地的重点城市啊，皆有封王啊。这些王爷们每年的食禄吃米是一万石啊，在藩国建立王府，而且呢可以设置各类的官署，免服车骑，还有那个住宅，那都是相当讲究的。从穿的到出门坐的，衣食住行品格极高，享受的待遇仅比天子低一等有限。恭候大臣觐见，

必须是俯首拜揖，不得越礼。那说这小娃儿年纪还小着呢，十来岁，那大臣见着也得跪拜，这地位就得这么尊崇啊。但是列爵而不临民，什么意思？你在当地有这么高的荣誉权力，但是你无权过问地方民政。在军事上，各王府都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啊，这是专门保护亲王的军队。每府有三护卫，每位最少有3000人，多则19000人呢。在这些王爷当中，边塞那些诸王势力比较大，其中的宁王、晋王、燕王这三王兵力最强。宁王朱权号称带甲80000，革车6000，金霞蒙古3位旌旗，势力是喧赫一时。晋王、燕王这2位王爷曾经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军中大将都受这2位王爷的节制，可见太祖朱元璋对这些儿子们得多么器重啊！尤其是这老四燕王朱棣，因为屡屡率军击败北元军队的入侵，他受命统辖各边镇军马，慢慢的凭着军功，他的地位列于诸王之上。正当明太祖分封藩王的时候，洪武9年，那是公元1376年，山西平遥的一位官员叫叶伯巨，上书朱元璋，开诚布公，直言劝谏呐，说藩王封国太大，拥兵过重，只恐数世之后伟大不掉啊，再过几代，这对中央就是威胁，到那时再若削藩夺兵权，势必造成天下大乱呢。趁现在诸王尚没有完全分赴封国，各封国实力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陛下应竭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啊，少封一点吧，减少他们的部队，限制他们的地盘，这不好话吗？朱元璋哪听得进去呀、啊、心想这谁呀、啊、这叶伯巨啊，多大胆子呀。见此书，朱元璋是勃然大怒啊，这哪里来的小子，胆敢离间我们父子骨肉亲情啊，速速抓来，我要亲手把他射死。好，朱元璋要拿着叶伯巨练剑。等得太祖怒气稍稍平息一阵之后，朝臣这才奏请啊，请将叶伯巨下刑部大狱审讯。你这皇上拿剑给人射死，这也没个罪名啊。就这样把叶伯巨抓到狱中啊。后来山西平遥的这位地方官就死于狱中，叶伯巨是因为得罪了朱元璋而被害死在狱中的，那还有个活吗？打这之后啊，朝臣再也没人敢提出反对封藩建国了。叶伯巨上书的时候，应该说各个藩国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人们多认为这叶伯巨啊是危言耸听。你说大臣们怎么都反对叶伯巨啊，那正崇拜着朱元璋呢，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说什么大伙都认为对，这叶伯巨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沽名钓誉？好些人对这叶伯巨都有看法，要不怎么没人求情呢？事实证明啊，能够穿透历史的硝烟，看得遥远的所谓高瞻远瞩者少之甚少啊。不幸的是，叶伯巨看的是对的，说的是正确的。没有多久，用不着数世之后啊，仅朱元璋这一代就够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矛盾爆发的比当年叶伯巨估计的还要大，是还要快啊。朱元璋刚刚一离世，先是建文帝削藩，跟着就是靖难之役。到那会儿大伙才想起被冤死在狱中的叶伯巨啊，早知听叶伯巨之言，何至于如今。

长制继承原则，长子长孙嘛。朱标的儿子朱允文就被立为皇太孙，承继帝号。这一年改元建文呢，这就是那位建文皇帝。皇太孙朱允文登基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此前呢被他的爷爷朱元璋也培养了一阵子，还是有一定的政治主见跟治国经验的。应该说这个建文帝朱允文还是一个优秀的帝王之才。朱允文出生于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这一年的12月初5。史书记载这位建文帝是人民孝友啊，仁慈之仁，聪明之明，孝顺之孝，友谊之友。说这朱允文打小的时候聪明好学，仁义孝顺。他的父亲是皇太子朱标啊，当时朱标已经开始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了。由于朱标这个人个性本自仁厚，所以在刑狱判案的时候多有减刑，哎，有时候能减罪的减一点，能够不杀人是尽量少杀人，救了不少人命。这曾经惹得天性好杀的朱元璋是很不高兴啊。那么朱允文在做皇太孙的时候，他也得跟他父亲一样辅佐老皇帝处理朝政啊。朱元璋就发现这皇太孙真随他死去的爹呀，也是辅佐以宽大呀，天性仁慈。由于当时候的武臣谋士几乎已经被朱元璋杀光了，到朱允文做皇太孙的时候朱元璋也没得杀了，再加上隔代亲，这一见着隔辈人呐，朱元璋特别的喜欢。这就跟当时与朱标合作时候不一样了。朱元璋跟朱标合作的时候动不动弄一带刺的铁棒往地上一扔，你捡起来，他讨厌朱标过于仁慈。这会儿也杀得差不离了，朱元璋也奔了70了，也没跟孙子再嚷过宽厚一点就宽厚一点吧。史书说朱元璋一直龙心甚悦，也不真悦假悦，反正凶猛治国刚猛的政治过去之后，剩下的也应该用仁慈来宽大处理了。他觉得朱允文很合适继承皇位。朱允文还根据礼经去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一朝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73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呐、啊，天下莫不颂其德。在洪武律令中有好些法律是朱元璋亲自给定的，极其残忍，极其没有人性，对于刚刚建国的这位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不这么做好些人就容易翘尾巴，好些人就目中无法无天。但是这个刑法要保持长久的话就没有合理性，所以朱允文都给他改了过来。朱允文在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标患有重病，当时有一件事情很感动朱元璋啊，就因为朱标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呐、啊。朱允文是尽心伺候他的父亲，日夜守在朱标的身旁啊。洪武25年，一直到朱标病逝，朱允文是居丧期间数日不食啊，好几天难过都吃不下去饭去，悲哀异常，体现了封建时代为人子的纯孝之情。就连杀人如麻、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都哀不自胜啊！你想想，这朱标是他的亲儿子，打朱元璋还没成功的时候就带着朱标奔波于军旅之中，称王的时候朱标是世子，朱元璋称帝的时候朱标就是太子，大半辈心血他都投到朱标身上了。现在朱标死了，自己快70岁了，你说他能不难过吗？现在看着孙儿数日不食，他拍着朱允文的后背，吾孙儿真是孝顺呐、啊！你可不能这样不吃饭呐、啊！你还小，拖坏了身子骨。再说，朕还活着呢，你要有个好歹，

0: 让我怎么办呢？这爷爷一难过，朱允炆不敢不吃饭了，勉强吃了这么几口，收住眼泪，强忍哀痛，不能再当着黄爷爷面哭了，对吧？你这一声一声的，后来那老头不吭声了，哭死了怎么办呢？躲到背地里继续落泪。就这一件事儿，就坚定了朱元璋重点培养朱允炆的决心呢。朱标去世之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块儿，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一点也没让这三个兄弟感觉到孤单。怎么还有大哥呢？长兄如父吗？吃的住的用的穿的都得替兄弟们想到了。朱元璋在自己病倒之前对这个皇孙非常满意，在朱元璋病倒到他去世这一段时间，大概被这病给拿的，朱元璋这个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而遭的祸患呢。朱允炆是亲自服侍，常常整夜不入睡，毫无怨言。从朱标死后到朱元璋病重这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在重新考虑皇位继承问题。按照嫡长子的继承制，那么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当然是不可更改的人选呢。难道说这朱允炆就是朱标的大儿子吗？现在算了吧，以前不算，以前他头里还一大哥呢，大哥早早的病死了，所以他就成为长子长孙了。朱元璋也很担心呢，担心这朱允炆过于的儒雅柔弱，难以负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期间，他也想到过别的人选，他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就那位燕王啊。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跟自己很像，他向群臣咨询，问问四皇子朱棣怎么样啊。翰林学士有一位叫刘三吴的，刘三吴认为不可，陛下立燕王为帝，那么秦王晋王将何地处置啊？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啊。你要立燕王为帝的话，那哥几个不得打起来呀、啊？要立长子长孙，能封住大伙的口啊，您何必换呢？朱元璋一听，那就下定决心立朱允炆吧。洪武29年，朱元璋召集诸子在东宫参见朱允炆呐，行宫廷礼仪，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这位未来的皇帝，给这大侄子磕头，这是礼法。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不安呐，在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之后，他赶忙进入内殿。怎么进入内殿？叔叔们给他磕完头，不都在里边歇着呢吗？他连忙进殿中跪拜，以家人之礼拜见诸位叔父啊。可见朱允炆是一个很谦和的人。洪武31年，朱元璋病死了，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得很清楚，说朱允炆人名孝友，后世史家皆为认同啊。于是这位生性人名孝友的朱允炆在21岁的时候就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正式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天下。但是这两位皇帝性格是截然不同啊，而朱元璋最初不愿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朱允炆像他父亲朱标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影响太重，日后驾驭群臣会不会吃力呀？但是这位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下定决心要开始着手变革他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没怎么上过学，但是朱元璋很好学，对待自己的儿子孙子们，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再吃这没文化的亏了，所以请的都是当代的名家大儒作为皇子皇孙的教导， 作为皇子皇孙的老师。朱允炆大概就是受这儒家思想影响过重了吧。其实朱允炆的父亲朱标那儿就已经显现出过于的仁弱了，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种性格，这种观念一旦形成，要改变也是很难的。朱允炆即位之后，一改朱元璋洪武一朝的紧张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为建文新政啊。朱元璋那是马上皇帝，是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尚武倾文的局面。这朱允炆呢，他有意要结束他的祖父过于尚武的政治风格，大力加强了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立新年号为建文，头来那年号叫洪武，他这叫建文，这就能看出对比鲜明啊。从中可见朱允炆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把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且下诏书要求各部门举荐优秀的文学之士，授之与官职啊。朱允炆身边的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啊，您比如说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成、翰林侍讲方孝孺等等，这都是大文学家、大文人。由于朱允炆所依赖的大多是文人，所以人们称他这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朱允炆使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朱元璋在位时那样动辄一言获罪，动不动就是大兴文字狱，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朱允炆也是忠心耿耿。但是这秀才朝廷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呢？咱们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皇太孙朱允炆组建秀才朝廷，他采纳这些谋士的建议，首先是重德省刑啊，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是刚猛治国，严刑峻法。朱允炆继位才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使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那些被发配远方的人呢，也都能回到家乡了。据记载啊，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人数比洪武朝减少了1/3。其次呢，是军免赋役，减免历年有增长的租税跟天下的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朱允炆特意下诏江浙赋税独重，悉以减免，亩不得过一斗，一亩不能收过一斗去，这具体的量都改出来了。这当地百姓能不说朱允炆好吗？对于佛教道教的势力多占良田的现象，朱允炆也下诏予以限制啊。另外在官吏制度方面，朱允炆也进行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尽量的精简机构，裁除冗员，那人浮于事的现象是越少越好啊。他在位4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的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朝廷内呢，朱允炆对宦官也是严加管教，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有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市民的，马上加以严惩啊。可以说，这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充分体现了他仁义礼乐、以之化民的政治思想，给老百姓、给文武百官创造出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应该说一时间是政通人和呀。所以后人有4年宽政解严霜， 用这句话来称赞朱允炆。但是朱允炆下一步大举措就犯了忌讳了。什么举措呀？削藩呐。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你想啊，他是一孩子，视之为皇口小儿，继位那年才21，当皇太孙的时候才14、15岁，所以大伙拿他当孩子，难免当着他的面骄横之态溢于言表。身兼大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里边就有忧虑啊。有一天他问他的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成，那位大儒，黄先生，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朕何以制之啊？这黄子成是儒士出身，懂得很多历史故事，对于这种历史的借鉴他有特长啊，一五一十的把当年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了朱允炆。朱允炆听后大喜呀、看来这个事情不难办呢、关键是在于谋划呀。朱允炆早就想把削藩提上日程，当时的藩王大多数是他的亲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那这些人在自己的藩地是为非作歹，动不动摩拳擦掌，就跟要造反一样。就藩于北平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了，那么朱棣行嗣实际就成为皇子中的老大了。而且呢，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已经成为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一个亲王了。他坐镇在北京，兼顾塞北的治安，打的胜仗越多，他的势力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朱允炆的削藩政策针对的主要就是这燕王。但是朱允炆在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先去削那个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的藩王下手。他跟那侍读黄子成这帮儒士们又开始商量了，先削哪一藩呢？有兵部尚书齐泰建议，陛下应该先削夺势力最重的燕王朱棣，把他这一藩削掉，我看其他诸王绝不敢造次。可是这位侍讲黄子成一听一劲摇头，我不敢苟同于齐大人的意见呐、小人以为周王、齐王、襄王、代王、民王，他们在先帝在世时就多有不法之事，削之有名，而燕王屡立战功，无过而削藩，难免引起人心的不满，所以应该先削那几王，尤其要先削周王之藩。为什么呢？周王跟燕王是同母兄弟，俩人是一个妈生的亲兄弟，削夺周王的藩权就等于是剪除了燕王的手足啊。黄子成跟齐泰两个人各持己见，正在这商议的时候，周王的一个儿子告发周王图谋不轨，供词涉及到了燕王、齐王、襄王。建文帝一看，这不机会来了吗？你不削周王这番都不行了。他连忙命曹国公李景龙以备边为名，准备到边关检查检查，迎接大战吧，然后调着兵马就奔了开封了。周国封地在开封啊，把周王以及其子女嫔妃押送京城。到这之后，建文帝有点犹豫了，这押回来的是押回来了，怎么放回去啊？他先放回周王，可是不是说有罪吗？你也没治罪呀。齐太呀、黄子成私下议论，认为皇上万万不可有妇人之仁呐、事已至此，怎能不明断呢？经过齐太、黄子成两个人再三奏请，建文帝终于走出了削藩第一步， 把周王废为庶人，你就是一平头百姓了。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削夺了闵王、襄王、齐王、代王四位亲王的藩王爵位，都废为百姓了。除了襄王自焚而死之外，其余那几位或是幽禁，或是发配到边关地区啊。建文帝应该说头一步削藩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犯的错误是战略性的。你不先削去燕王朱棣，而先削这几个势力薄弱的人，从军事谋略上讲你暴露了，这叫打草惊蛇。二一个最为危险的是，他给燕王朱棣一个充分准备抵抗的时间。在削藩之初，前军都督府有一位高大人曾经上书建议建文帝不要学西汉的汉景帝，不要学汉景帝那会儿听晁错的话削藩，学来学去七国之乱，你要效法西汉的主父偃推恩令。主父偃的推恩令多好啊，由大化小，由小化无，有那么几代那封国就不存在了。你应该把西北诸王的子弟分封到东南，把东南诸王子弟分封到西北，这王国越分越小，最后不削自弱，这多好啊。这位高大人的谏言建文帝虽然赞同，也不知什么原因没采纳，大概是还是不信任吧。他最信任的还是齐太黄子成之流啊，继续削藩，他认为这样很快。他哪知道很多事情光图快不行啊。建文帝开始着手削夺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了，但是他顾及燕王的善于用兵和北边兵马的强悍，一直不敢动手。兵部尚书齐泰给出谋划策，现在边境常有警报，可用防边的名义派遣将领守卫开平。这开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古多伦西北呀。因为边境不安定，就说咱们增加兵员往前面调兵啊，然后再用这些新去的兵员把燕王的护卫调往塞外，减去他的羽翼，燕王就成为孤王一人了，那削藩就不难成功了。建文帝认为这计策不错，依计而行啊。显然他对削藩可能导致的藩王起兵是估计不足啊，他没有想到燕王朱棣久经战阵，政治经验、军事经验多么丰富啊！这段时间这几年人家早就做了充分准备了。建文元年七月，早有预谋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就起兵北平了，一直要打到南京啊。这个结果，这个历史大事就被称为靖难之役。咱们前文书介绍过，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十年前就被封为燕王，就藩于北平啊。朱棣是精明能干，多次率军出征，战功卓著，很受朱元璋的器重。当年太子朱标去世的时候，朱元璋曾经考虑过让朱棣继位啊，后来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嫡长子继承之，嫡长子嫡长孙这么一想就得朱允炆继位，这才打消了改立朱棣的计划。现在朱棣拥兵十万，又受命节制边塞各路兵马，权势太大了。建文帝继位之后，在齐太黄子成的谋划下削藩开始了。您想啊，还不到一年时间了，他就连削夺五王之藩。与此同时，燕王也在积极筹划，打建文帝没上台之前，人燕王手下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了。有一和尚叫道衍，他告诉燕王，如果将来皇太孙即位，必然要削藩呐，您早应该有所准备。果不其然，被人说中了吧。多亏着燕王早就开始招募勇士，选将练兵，以图备反之用啊。有一善于相面的人给这燕王还相过面呢， 他瞅着阴芒瞅了有快半个钟头，啊的一声，把朱棣吓一跳啊！殿下龙行虎步，日脚插天，乃太平天子之貌相也。燕王听完更是踌躇满志了，自己溜达两步这就算龙行虎步了吗？那会儿都迷信呢，大概我真有当皇帝的命，他自己先信了一半。面对反意日愈明显的燕王，建文皇帝朱允炆采纳了齐泰的建议，任命亲信大臣张炳作为北平布政使，谢贵作为北平都指挥使，就找燕王去了。这不插俩眼线吗？负责监察的那甭问呢，就是燕王的所有的动作呀，甭管政治上军事上有什么举措，这张谢二位都得严格查处，暗自汇报。军事上的名义是备边，加强边防，以此为借口抽调燕王的精锐部队，派兵开驻北平啊。燕王能不明白吗？燕王朱棣还在那装呢，为了麻痹建文帝君臣，他假装疯了。这张炳谢贵纳着闷儿啊，燕王怎么突然说疯就疯了呢？俩人经常以探病为名前去问候，实际去观察观察。说这天正赶上大热天的时候，燕王在里边正等着呢，二位要来拜见吗？一看，嚯，这燕王真好样的，六月三伏天人家坐火炉边烤火呢，嘴里还一劲喊冷，好冷啊，身子哒一劲打颤。说来也怪，没怎么冒汗，看来这燕王是真疯了，冷热都闹不明白了。张谢二位算是信了，这一信就算掉以轻心了。但是建文帝君臣还是从别的途径得到了一些更为珍贵的消息，说这燕王疯是假疯，起兵这日子可越来越近了啊。建文帝一听，甭管他真疯假疯，我赶快下诏书吧，我名正言顺的削了他的王爵，省得他再调兵反对呀。建文帝朱允炆命谢贵张炳带领军队包围燕王的王府，向燕王要人。要什么人呢？凡是那些跟着造反的官员都得把他们抓走啊。人家燕王早就听谋士的计策，做好准备，在王府四下里埋伏军事，派人把皇帝要逮捕的那些官员都写好名单，准备好请这张谢二人。王爷疯了，这名单我们都拟好了，您看要谁抓就得了。这谢贵跟张炳俩人稀里糊涂的，他真以为燕王神经了呢，不知是计，大大方方就奔了王府了。所以从卫士都被挡在门外，他们俩人大胆就进来了。一看呢，酒席宴摆上，燕王坐在首位上，一会儿上瓜果，燕王叭把这刀取过来，一刀把这瓜切开了，一边切一边骂了那么一句，哼，现如今老百姓尚且知道照顾体恤兄弟宗族，身为天子的亲眷却担惜不保性命，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可为呀？咔嚓，又一刀，那瓜切四瓣了。啊，俩人一听，这话可不像疯子说的话呀，普通百姓弟兄家属还能照顾，怎么天子要，这不说建文皇帝呢吗？说当今陛下呀，你这俩站起来刚要指责，燕王朱棣把那刀是放下了，那几块瓜他可捡起来了啊，啪，摔瓜为号啊，伏兵四起呀，不知道以为抢瓜呢，实际是摘脑袋来的，把这谢贵张炳两个人的人头剁下来。包围王府的士兵一听主将都被杀了，打什么劲呢？纷纷溃散。燕王趁机攻占了北平九门，先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为了师出有名， 燕王朱棣好几宿没睡好觉啊。你想，他打的是他侄子，他侄子可是皇帝，这哪有以臣犯君的呀？燕王朱棣在祖训里边找了半天，找了那么几句，算是能用的吧。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则亲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啊。朝廷中要有奸臣，亲王就可以帮着天子去清君侧呀。他指的这清君侧的这些奸臣，就是齐泰啊、黄子成，打着清君侧的大旗，称自己军队为靖难之军，迅速攻占居庸关，过怀来战密云，进遵化，好家伙是越走越近呢。此时的建文皇帝却没有将领可以抵挡这位燕王朱棣，那么大的一个王朝派不出大将吗？有啊，都被朱元璋杀完了。在湖北雍大案、蓝玉大案中，那些文官武将出谋划策的全都死光了，幸存下来的屈指可数，但也都是老迈昏庸。您就说那长兴侯耿炳文吧，耿炳文今年都60多了，建文帝实在找不着会打仗的人了，再次启用耿炳文为大将，命他率兵征讨啊。耿炳文率13万军队进驻滹沱河啊，跟燕王朱棣的军队这么一交接，一战就全军覆没啊，再剩下那就是跑了，越跑人越少啊。耿老将军左右回头这么一看，就6-7匹战马跟着自己，哎呀，这仗打什么劲呢？败的就这么惨。黄子成又给建文帝朱允炆推荐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可以攻打燕王朱棣呀，但这李景龙啊还不如那耿炳文呢，他带的人马连一仗正式的战阵都没敢见就溃逃了。建文帝没办法，再派盛庸为统帅，盛庸联合各路兵马在山东东昌列阵相迎啊。人家燕军这一路走来是连打胜仗，那是士气高涨啊。盛庸派着军队在这等着，是背水一战，要么打赢要么咱就都死啊。大概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吧，这背水之战居然把燕军给打败了，燕军死伤无数啊。燕军大将张玉死在阵中，朱棣在部将的保护下突围而回，逃回北平。感情建文皇帝手下有人能打呀。转过年来休养生息调整过来的燕王朱棣重整旗鼓，二次出兵啊。这一次他大败盛庸于夹河呀，夹河就是现在河北武邑之南这一带，烧毁了盛庸将军的粮草漕船。建文帝闻讯大惊，再找派人派不出去了，不得已呀，只能罢免了齐太黄子成，要求燕王罢兵。这真是小鱼卖完就剩抓瞎了，你这会儿罢免齐太黄子成也不赶趟了，你明知道燕王朱棣不是为了清君侧来的呀。这一招棋在政治上已经显示出建文帝的无能了。这场靖难之战足足打了有3年，燕军虽然屡屡取胜，但是所得的城池也就限于永平城、大宁城、保定城等等吧。由于兵力不足，有些地方还得而复失呢，燕王朱棣为此颇为忧虑啊。这会儿南京宫中的太监派人前来联络，说南京城内兵力空虚，可以攻取。燕王感觉这会儿时机到了，马上派兵大举南下，锋芒直指京城，很快渡过了淮河，攻陷了扬州。哎呦，再看这会儿南京城里边是慌作一团了。建文皇帝一见情况紧急，忙派人出来议和得了。议和得有个条件，割地为条件呗，你管北边我管南面还不行吗？燕王朱棣一看，微微一撇嘴呀，什么呀，这是缓兵之计呀，我要当 就要当中原天子，何必南北分治啊？建门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一声令下，誓师渡江啊，全力攻进呐、啊！南岸朝廷的军队是全线崩溃，纷纷归降。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3: 宝宝洗手了吗？
14: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1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9: 不叫。
20: 叫地主。
14: 爸爸妈妈陪忙呗。
2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3: 好
24: 好
23: 好
24: 好，
23: 吃饭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深得很多人的喜爱。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是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在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感情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千万次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月》，由王天阳演唱。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又有力量的嗓音，讲述了这段浪漫而又满怀希望的故事。正如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稍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

你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深沉的思念照亮。

玫瑰，玫瑰，尽情的绽放，狂野的风随我去流浪。这红尘中，人来人又往，谁又会把谁放在心上？心境有多迷茫，红尘就有多沧桑；心境有多痛，红尘就有多少伤；心境有多惆怅，红尘就有多少忧伤。

歌曲照射了时下当下情感男女的感情状态，点缀了平等众生的闲暇生活。沙哑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新生代年轻人的梦想，爱自己爱生活才能活出自我，心态健康向上，未来才能一片光明。

首歌的歌名叫做《红尘这张网》，由花姐南少演唱，沙哑浑厚的嗓音更是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洒脱、乐观，极具渲染力。正如歌词所讲的，挥挥手告别你的痛和你的伤，挥挥手告别昨日天地，任我闯，安慰执着于感情中的男女。歌声旋律萦绕耳旁，愿你告别过往，愿你一生坦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

0: 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结婚以后嫁给哀愁，爱情嫁给柴米粮油，我三餐四季把你伺候，耗尽青春没了自由。常听人感叹，恋爱时千好万好，结婚后千难万难，婚姻的悲剧在于优点恋爱与缺点结婚。

首歌唱出了结婚以后的酸甜苦辣，两个人走到一起不易，好好珍惜，爱是相互的，懂得珍惜的人自然得到了爱，只想索取的人从不知足，有爱的人才有幸福。缘何相聚，还诺前世；缘何相爱，未惜今生。爱和相守，心心相依。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结婚以后》，由孙如雪演唱。匆匆时光散落了美丽，古琴拨弄乱了情意，一首好听的伤感歌曲，道尽了婚后的一丝丝乏味。其实人生中根本没有最好最合适的那个人，一切都是两个人慢慢的磨合，夫妻齐心才是巩固家庭幸福最好的催化剂。希望我们都能活在幸福里。

不经一番心彻骨，怎知向何处？深藏之诀于肺腑，盼了又盼得归宿。原来是宿雾，我从未虚度。听着歌声走进仙侠世界，讲述着前世今生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用一首歌的时间吟唱一段爱恋，唯美又好听，唱出了私愤和玄机，时事的虐恋情深。

歌曲刻画了一对在挚好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相互坚守的伴侣形象。所谓情人咒，就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无惧风雨侵。

疏之，如今我嫁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现在幸福又安稳，也不再哭到深夜。如今我遇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随便你枕边换了几个人，我再也不会问。

若你错过，可能便是一生，嘴上唱着不许恩，心里流着相思泪，终是沧海负桑田，一生任念你一人。在北美的词句也掩盖不了那份放不下。真正的幸福不是不想念过往，只记得现在，期盼未来。

首歌的歌名叫做《不娶恩》，由人下演唱。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遇到良人就要珍惜。这首歌曲唱多了很多人在感情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从付出到期望，最终的失望与无奈，让听众感受到深深的感动和共鸣。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
2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调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6: 音乐旅途的伴侣，
27: 心情道路的指引。
2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进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孤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静文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挂。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忠奸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麻烦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李天秀手下呀有个军师叫王继玉，王继玉在这段时间他就发现卢广达搞了很多大干柴棒子还有些黄油，他就问这个兴州王啊，我说大帅呀，为什么李将军往咱们这大营中间弄了这么多柴草呢？要知道咱这连营20-30里地呀，一旦发生火灾那就得火烧连营啊。啊，这个事你不知道，咱不能在娘子关呐、被人家卡住。李将军提出建议要火烧娘子关，咱现在粮草也不足了，现在娘子关跟咱们耗着，这么长期耗下去对咱们不利呀、咱们必须尽快攻下娘子关。是广达给我出的主意，要采取火攻的方法。主帅呀，你想没想到这火攻必须在娘子关内点起火这才有用啊，在娘子关外点火对娘子关一点威胁也没有啊。李天笑一听到这儿，对呀，要点大火在娘子关内才能起到作用啊，让隋军内部着火这才能烧疼他们呢。在外边这火烧的再大对他们的威胁并不大呀。他一听有道理，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兴州王啊，有些话我不能不跟您提个醒啊。咱们这个卢广达将军对您是忠心耿耿，为咱兴州的人马攻城掠地立下不少战功，可是因为杨林这个事儿他一直耿耿于怀呀。您尽管又把他收回来，可他心里边能不记恨您吗？杨林救过他的命，他为杨林都敢跟您翻脸呐，是他把杨林放走的，他能不能跟杨林里应外合呢？他领着人马又投回来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有点怀疑。你看回来那天给您又磕头又作揖啊，求您宽容他，再放他一马，说您有宰相的胸怀，给您戴了很多高帽，不知道 您有没有感觉呀？后来又把您给说乐了。那天好几员战将跟您交手，没伤您一根毫毛啊。您一高兴也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您还表扬了他。我看您呐，还得多加这个鲁将军的小心为好。你还真别说，这个王继玉这一提醒，李天笑还真就犯了合计了。是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问问鲁将军。接下来呀，他就派人把鲁广达将军叫过来了。广达将军呐，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说准备了这么多柴草，要火攻娘子关，娘子关就这么一道大关门，这火在外边点燃起来它起不到什么作用，怎么能想办法在娘子关里边把这火点起来呢？恐怕咱这火攻之计根本就用不上啊。李天霄早就合计好了，王兄啊，这个事儿我早就有考虑，我已经安排人做好了上百架云梯呀、啊、你不让我打头阵吗？我呀安排我手下的这些兵士开始主攻，头一批上去啊带着刀剑上去就砍杀，这几百个云梯一块往上攻，二梯队都带着单刀，个个背着柴草啊，只要上了城墙就把这柴草一点燃就往里边扔啊，然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陆陆续续的这大捆大捆的干柴棒子就往这燃烧的火堆上扔，咱们还有公车配合，守城的就得发懵，这火着起来那就会连成片呐、啊，水火无情啊，在城里这一烧起来，大隋军到时候就转向了，咱们就可以把大门撞开，呼啦一下子冲进去，咱就一举成功了。李天笑一听他那顾虑啊就打消了，好，咱准备攻城。就在他们要行动的头一天晚上，大隋军里边娘子关的兵马压么巧动的就把他们这连营给围起来了，双方提前都商量好了，而且这行动进行得很顺利，提前预备的大干柴棒子这回可发挥作用喽，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单等着时辰一到就来个连营中间来个大开花，当着火一被点起来是烈焰飞腾啊，呼啦家伙，哎呀，大家伙也没准备呀、啊、突然间这营中就起了这么大火，你说谁不发懵啊，这腾腾的烈焰一烧起来，这火苗子被这个小风一吹，那可真是金蛇起舞啊，当时这兴州王手下的兵马一下子就乱了套喽，这可真就发懵了，这里边的大火一着起来，外边这喊杀声也就响起来了，交枪不杀我们大隋军优待俘虏，这一喊呐，这些兴州王的兵啊一看大事不好，咱们赶快投降吧，好多兴州王手下的人马呀投到大隋军的阵营里去喽。可是这个兴州王他还有他的主力军呢，他的主力军那是兴州王的嫡系部队呀，他亲自领着手下这几个偏将还有他的军师王继玉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去，这伙人马可真就红眼喽。杨林还有杨义臣他们呢早就对这个兴州王李天笑注意上了，好，我看你往哪儿冲，你往哪儿冲我们就上哪儿堵啊，当他们发现这个兴州王带着自己这伙人马一个个烧的也都糊了半肯呐，他们啥也不顾啊，拼命的就往出冲，真就杀出一条血路来。可他们这伙人马刚跑到一个三弯拐过去之后，没想到人家 杨逸晨在那儿堵着他们呢，都给他提前安排好行走路线图了。这杨逸晨一马当先，呀呆哪里跑，这功夫啊天都快亮了。李天笑他挺着这杆金狮长枪就迎战着杨逸晨呐。杨逸晨知道这个李天笑十分的了得，可李天笑现在跟一开始跟杨林他们打仗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底气足啊，这一晃又十多天了，他的兵马在这儿一直没松劲儿啊，这人神经得总绷着，那哪成啊。这些天他们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一直想攻下娘子关呢，结果他们这神经啊一个劲的这么绷着绷着，就在稍微一泄气儿的这功夫，人家大隋军反过来把他们的兵马给包围了。这样一来李天笑心里边就没底了，他心里没底，他打仗这力气头可精气神儿跟原来可就不一样了。原来他一个人力敌三员大将啊，这三员大将尽管武功高强，可没有多少精气神了，一个个都掐着瘪肚子呢。可这回人家大隋军呐是有备而来呀，杨逸晨早就做好准备了，这回我要单挑李天笑。当李天笑一看杨逸晨，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哎呀，这位王爷确实气度不凡呐。杨逸晨不光身材高大，目若朗星，眉分八彩，大而超慧。今儿个他特意手使一对大金锤来迎战李天笑，两个人也不搭话，一交手是马打盘旋，就杀到一块儿喽。杨逸晨是憋着一口气来的，我一定要为我哥哥争一口气呀。这时候罗毅也上来了，罗毅就担心这杨逸晨呐有可能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就想上去，可是杨逸晨就担心罗毅上去啊，咱们俩打一个赢了也不光彩，再说现在这个李天笑啊他已经没有底气了，他带着这二十来万反隋的大军被咱们呐烧死一些，那些想逃命的大都归顺了咱们大隋军了，他李天笑现在就他的一万来人了，这一万来人啊咱把他们堵到这山坳里边，就是憋也给他憋出尿来了，这个小山坳那就像一个大口袋一样啊，让大隋军给他们都扎在这口袋里喽。李天笑打着打着他这底气啊就没多少了，不大一会儿窦建德靠山王杨林都杀过来了，他们一边杀过来一边喊，李天笑你赶快下令投降吧，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说别人喊他没往心里去，可这功夫谁喊了一句啊，他那好哥们儿就是为杨林求情那个卢广达过来了，兴州王兄啊，兴州王兄咱们别打了，咱们根本就不是大隋军的对手啊，最近这些日子大隋又统一了西番那边，咱们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了，我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大哥呀我不是对不起你，我是认清了形势了，咱干不过人家大隋军呐，你要听兄弟我的，您就放下您这杆大枪吧，大隋军一定会给您高官厚禄啊，咱们别再为北周卖命去了，北周的小皇上头些日子就死了，咱们口口声声为了复兴北周的大业，人家北周的皇上都没了，天下已经没有北周了。卢广达说出了这番话，还真就把这个李

齐归顺了大隋军喽。李天笑这一投降啊，可把几个人高兴坏了，最高兴的就是杨林还有他兄弟杨义臣，这哥俩呀高兴都合不拢嘴了。咱们大隋这回又多了一员悍将啊，他们马上亲自上前热烈欢迎，今后咱们拧成一股绳保卫好大隋的江山。接下来的事儿呢，赶快写表奏报请隋文帝呀、啊、得让隋文帝亲自下圣旨封赏这位李天笑，不光要封赏李天笑，还得重重的嘉奖卢广达。如果没有卢广达的配合，恐怕咱们大隋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呀、啊、接下来就开始整编李天笑新归顺来的这些兵马。这一查点你还真别说，当时这营中火倒挺大，可根本就没烧死多少，这些士兵早就炸了营了，一看着火早就跑了。还有一些士兵一看得了投降吧，剩下的十几万呐，都是跟李天笑忠心耿耿的，这回也都随着李天笑归顺了大隋了。这一清点人数，这人数还真不少，还有十八九万，那些个马匹也都跟着回来了。大隋军是一点也没受什么损失啊，这五六百匹马还真就立功了。咱们简短截说，大隋军取得了这次大捷，详细的事儿呢咱就不一一的介绍了。罗毅领着人马回他的北平府，继续当他的北平王。杨林这位靠山王呢还得回到登州继续当他的王爷。杨义臣、李天笑还有卢广达他们呢领着队伍浩浩荡荡回长安。那么这个娘子关呢照样由这个窦建德在这把守着。当李天笑跟杨义臣他们回到长安以后，隋文帝是非常高兴啊，在金殿就下了圣旨啊，封卢广达、李天笑为大将军。按照常理说，卢广达、李天笑新降过来的大将军，也包括他们手下的偏将、副将，得到了这么高的封赏，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可是这李天笑归顺了大隋之后，他心里边一直是闷闷不乐呀，要权没权，要事没事，就是个闲人。这人你看有事儿干行，要没事儿干呢一呆就呆出毛病来了。他整天在家里边是借酒消愁啊，就这么着你看没用一年多时间他就一命呜呼了。这个李天笑啊就这么着玩完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杨坚，这个隋文帝他高兴不起来呀、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关于太子的事儿啊。咱就说古代啊，这帝王无论是什么朝代，在立储君方面，这立储君就是选接班人呢，指的就是立太子，也就是未来的皇上接班人。像这种情况啊都遵守着祖宗法制，所说的祖宗法制啊就是宗法观念，立长不立幼，这长子还得是嫡长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跟你正式夫人生的那头一个孩子还得是小子，这就是嫡长子。那你说你在外边沾花野草生的孩子呢，有的孩子还真是老大，可这老大他并不是你正妻所生啊，嫡长子的地位得经过家族都认可才能正式的成为嫡长子。你在外边沾花野草有不少孩子，可这些子女尽管都是你的亲生，可不一定都得到你家族认可。咱就说那个袁世凯当过民国的大总统，当时的地位可显赫呀，他就不是老袁家的嫡子啊。你看他在外边曾经是北洋军的总首领，回到他老家项城县，在他嫡亲大哥面前得规规矩矩的。后来他给他大哥封个官，据说那官还不小，封完了官跟他大哥就要条件了。要什么条件呢？

0: 他就跟他大哥商量，能不能把他亲娘的坟和他爹在一块并股？他大哥说：“滚一边去吧！你让我当官，你是为了拉拢我呀？不好使。”他大哥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给否了。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这嫡长子的地位在家庭成员当中是无人可比。这皇帝要是立太子呢，当然就得立长不立幼了。这个隋文帝啊，他一点也不傻，他比谁都明白，得选好自己这皇位的接班人。他就把杨勇定为太子，太子身边也有一些群臣，这些群臣是专门为太子服务的，太子身边什么人才都有。这里边要说有说到的，伺候皇上、伺候东宫，这两套人马往往就发生一些矛盾，他们是明争暗斗。焦点什么呢？那还用问了，就是权力的权呐。这些官员有这些想法，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呀，人一有这种想法，就容易翘尾巴。这些人就仗着东宫太子给他们当靠山，就目中无人了。那你说皇上身边的一些大臣呐，还有太监们，心里边能好受吗？这些人在背后。能说他们好话吗？一开始说的时候，皇上没在乎。时间长了，皇上也合计这件事儿。尤其是皇后去了一次晋王府，结果她回来就把她在晋王府的所见所闻跟皇上一五一十的都说了。这个隋文帝就听媳妇儿的话，别说这些事儿，就是朝中的大事儿也都由这个。独孤伽罗给他当家呀，杨勇也确实做了几件不地道的事儿，他爹对杨勇也确实不满，这也是事实。最后他就下决心要废长立幼啊，这一废长立幼可就犯了大忌讳喽，满朝的文武都反对他废长立幼，尤其是太子东宫那边还有一些老臣呐，这些人一直辅佐太子啊。也都好几年时间了，就等着太子登基，没想到突然间皇上要废太子，你怎么跟天下人交代呀？朝中两种势力，两种观点，这回可就公开的对决喽。一种是反对皇上废长立幼，另一种就是支持皇上废长立幼，双方是剑拔弩张。这里最关键的关键就是杨勇，他既是太子还是长子。可是，这废长立幼的情况呢，在历史上就经常引起一些纷争。咱就打个比方说吧，秦始皇大儿子扶苏本来是文武双全的人，结果呢，硬让这个赵高骗去给杀了。后来没办法，就立了个无能的二子胡亥，最后导致大秦朝灭亡喽。还有汉末荆州的刘表。就因为听夫人说立小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结果曹操的兵马一到啊，他很快就投降了，把他爹刘表在荆州打下这点家底儿啊，都拱手献给曹操了。无独有偶啊，你看那袁绍在临死之前也把这地位啊传给了小儿子袁尚了，引起大儿子袁谭的不满。这就爆发了内部的争斗啊，给曹操提供了可乘之机。历史上像这样的例子，咱就别在这儿一一的介绍了。这个杨坚他真就来个废长立幼，正因为杨坚他这一废长立幼，就在皇宫大内引出一件凶杀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
8: 咱们上一回书说到了
7: 这个隋文帝杨坚，他是下定决心了，说什么也要废长立幼。在古代年间，这长子的地位那可太重要喽。再说人家这个杨勇啊，还不光是长子呢，还属于嫡传长子。所说的嫡传就是大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长子。这个皇上这大老婆就是皇上他爹他妈给他定的那个媳妇儿，那就是皇上的大老婆。其他那些什么3宫6院、72嫔妃呀，还有3000粉黛呀，那都不是大老婆。你要会讨皇上欢心，只能得到皇上的宠幸，皇上大老婆的名分呐，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这长子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啊，尤其是皇宫里边，这长子的地位就更重要了。别说中国古代，你就看《圣经》这本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人看过。如果要是看了《圣经》这本书，你一定对长子这个名分呐，就更明白喽。咱就说雅各和以扫，以扫有本事啊，胳膊粗力气大，又武艺高强，还能打猎，又是长子，这地位可了不得。可是他呢，恰恰认为自己本事大了，他就不在乎上帝的存在了。可他弟弟雅各恰恰非常谦卑，很得上帝的喜爱。后来上帝就暗中让这个雅各呀试探试探这个以扫。有一次以扫打猎回来，打了很多野物，是又渴又饿呀。正好他就发现他弟弟雅各煮了一碗红豆汤，我估计那年头这碗红豆汤就等于今天的高级饮料。他上来端起来就要喝，哥哥别忙，你要是把长子的身份给我，我就让你喝。他拿着长子的身份没在乎，行行行，我给你。他端起红豆汤就喝起来了，人家雅各呀就得到了上帝的喜悦了，雅各就成为长子了。他哥哥根本就没拿长子这个地位啊当回事儿，为了换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这个地位啊给出卖了。你要搁今天看是不是有点可惜呀？后来他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天底下没有后悔药，人家雅各继承长子的地位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圣经那是世界上最经典的一部书啊，那里边都明确记载了长子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据说古代的犹太人的长子啊，到时候继承产业的时候能得双份的产业，还有的国家呀长子的权力就更大喽，他可以继承父母所有的产业，到时候他的弟弟妹妹呀，他给你多少是多少，你连争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说这长子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可这个杨坚他呢，本身他是皇上，这回他要倒反天罡，废长立幼，

把他大儿子杨勇的长子地位要给废掉，把二子杨广立为太子。好多老臣在他面前是苦口婆心呐。咱在前文书也简单的介绍了，就在朝中官员分成两大派的时候，他还真就拿不定主意了。忽然间他就想起来了，想起谁呀？想起他婆娘的亲外甥，也就是他小姨子生那孩子，就是后来当上大唐开国第一帝的皇上李渊。这李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听他大姨夫叫他，他能不去吗？这大姨夫还是皇上呢，他在大姨夫手下还担当重要的官员呢。他跟杨坚的关系既是君臣的关系，还是姨父和外甥之间的关系。当然了，两个人在朝堂上还得一公对公，要是回到家里边关上门之后，那就是姨父和外甥的关系了。当姨父把他叫到后宫以后，说明今天呢不单纯是上下君臣关系了，是家中的亲情关系了。姨父皇上就得问呐，老李大外甥，姨父我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了，眼下我跟你妈也商量好了要废长立幼，可是好多群臣提出反对的意见呐，我想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你作为他们的表兄表弟，今儿个你亮个观点来。李渊一听这话呀，当时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尽管他跟杨勇和杨广都是表兄弟，可他跟杨勇的感情要比跟杨广啊亲密一些。他早就知道他大姨夫要废长立幼，今儿个看看他什么意思，他是站在杨勇这边还是站在杨广这边呢？他真就有点为难喽。我要是看风使舵的话，这事明摆着呢，我姨娘已经同意要废长立幼了。说白了，人家老两口子早就把这事儿合计好了，你说我得像是谁呢？可这一旦废长立幼，可就犯了天下大忌了。我跟我表哥个人的关系要好于杨广，杨广我们从小在一块玩大的，那坏点子有的是啊。别看杨广表面长得是一表人才，可他一肚子坏水啊。他要继位，黎民百姓可要遭难呐。他认为杨广在娘胎里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继位这天下一乱，大隋的江山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说心里话，我真不同意这个杨广继位。再者说了，杨广他不是长子，他继位很难服众啊，这违背我姨父真要废长立幼，就违背祖宗法制了。宗法制跟犹太人呢没啥区别，长子的地位咱们说了嘛，无人可以代替，一旦废长立幼，天下真就要乱套啊。这个李渊对杨家也确实是忠心耿耿，他一看今儿个屋里也没别人，只有他姨母和他的姨父皇上，姨父皇上皇后姨母可千万不能废长立幼，真要废长立幼恐怕要引起天下大乱呐。要没有这次李渊的表态啊，杨广绝不能派人暗杀他，他也绝不能到后来举旗反起了大隋。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啊都是一步一步赶的。结果他姨父和他姨一听，好小子，你这孩子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呢？你怎么坐在杨勇那边呢？你和杨勇一块长大的，他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我跟你大姨父找你来就是想让你一屁股坐到你表弟杨广这边，我们到时候有个话说呀。李渊也明白，我这一表态恐怕把我二表弟给得罪了，也可能把我姨和姨父都得罪了。反正我做人呐，就要把人做到底，我就力挺我这个大表哥。他的观点和他大姨大姨父正好相左了，这一拧劲儿，你说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跟人家关系再近，你也是外姓啊。杨广这么着，一步步的得逞了。后来他真就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太子了。他当上了太子，最恨的人就是这个李渊。还没等他登基呢，在他父王面前
就给李渊配上药喽，调派李渊到太原印太原侯。李渊家在北周就有势力，他爷爷叫李虎，在西魏的时候就官至太尉，父亲李炳在北周的时候官至安州总兵，又同时身兼柱国大将军。这母亲就甭说了，母亲就是独孤皇后的亲姐姐。李渊也明白为这个事儿把自己的表弟给得罪了，没想到的是他表弟真要对他下毒手，这就说明杨广这个人呐、非常阴险呐、要不怎么说他是胎里坏一包能呢？他一肚子坏点子。在李渊去太原赴任的时候，在临潼山他就秘密地派杀手了，结果这就有了历史上的临潼山救驾。我这个说书的在讲《隋唐演义》故事的时候，我还特意讲过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在咱们这段书里边，这故事太多了，我就不特意讲这故事了。这大概意思，我顺便就跟大家介绍介绍秦琼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山东济南人。咱说书一说到秦琼的家，我就想起来前两年的一个传说。据说唐朝建立以后，秦琼在济南五龙潭那儿啊，就修建了自己一座大宅院呐、这修宅院都得有规矩，你看楼梯没有双，宅院也是三进院子、五进院子、七进院子、九进院子，你不能两进院子或者是四进院子，就是要单数。秦琼这院子修的是九进大院子，要搁今天呐，那就是一座大别墅，这门前呐就跟王府似的，太阔气了。可等到了几十年以后啊，秦琼离世了，这几年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也都驾崩了，武则天趁机夺朝篡位了，紧接着他就改国号为大周，定年号为天寿，同时还把都城迁到了神都。这神都呢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市。这还不算呐，武则天篡了权之后开始大肆屠戮唐朝的宗室啊，不管你谁，也不管你呀是谁家的，也不管你爹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了，什么功臣的后代呀，什么开国元勋的后代呀，这些头衔都没用了，抓过来就杀呀。这么一来呀，闹得是人心惶惶啊，这些大臣们整天是提心吊胆，上朝的时候这怀里边都揣个小兔子，都不知道这大祸能不能轮到自己头上来。群臣一个个敢怒不敢言，没有一个大臣敢给他提意见上本子的。这里边啊就有一个传说，说秦琼的后人就在五龙潭的秦府住着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在家闲着没事啊，这位就喝起了闷酒来了。你像喝酒啊，爱喝你就喝呗，喝点酒喝完了呢精神头足一足，借着酒劲呐还能兴奋兴奋，要喝多了晕晕乎乎的你还能睡一觉，这何乐而不为呢？可这位啊可没这样，他心里边可能一直窝着一股气，今儿个他是借酒浇愁啊，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是愁更愁啊。喝着喝着在嘴里边嘀嘀咕咕捣鼓捣鼓，捣鼓什么呢？那还用说了，就是骂这个武则天在家里边喝闷酒，骂皇上，骂就骂呗，这不是自己家吗？可话又说回来了，屋里说话呀从而有人听，路旁说话草科有人听，这人心难测呀。他家里边的人难道都跟你忠心耿耿？有些家丁伙计干不地道的事儿，你说你打他骂他，按家规家法处罚他，他心里能好受吗？他今儿个偷出一个古董卖了，后天再倒出个花瓶，这些事儿一旦露了馅儿，你能不责罚他吗？你这一责罚他，
他心里边能不跟你记个大哥的吗？

0: 表面上是你好我好，实际心里边说不上他怎么合计你呢。既然这样，这结果就出来喽。这件事呢，就被他手下的一些奸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检举揭发了。很快，这武则天就得到消息了。周天子一听，这还了得？这不反了吗？他可是独孤罗车过河呀，翻了！立马就下一道旨，让梁王武三思和周国公武承嗣率军30,000去济南府查抄秦府的家，不管老少，是一个不留啊！这武三思和武承嗣啊，你别看他俩能耐不大呀，可你要拍拍他俩这脑袋瓜啊，可以这么说，从脚跟底下到脑瓜顶都流脓啊，坏得出奇。有关武三思和武承嗣他俩干的那些坏事，咱们说书第一人呐，都编了好多长篇的评书，就骂这两个不是人的东西啊。那么这两个不是人的东西，据说他俩按照他姑姑的旨意大开杀戒。怎么说？他俩都是这周天子的娘家子儿啊，当地的官员拿他吓孩子。别哭别哭了，再哭武三思和武承嗣来了。你说怪不怪？这小孩立马就停止了哭声。他俩不光杀人成性，还掠夺钱财呀，到了谁家是一个子儿不留啊，把人杀的是一个不剩。这次他俩去查抄秦府，他俩也准备好了，这老秦家可以说家值万贯呐。可没想到他俩合计好的事儿了，当领着军马刚走到五龙台，还没等下令把秦府围上呢，忽然间呢，五龙台周围是狂风巨起呀，湖水翻涌，波涛滚滚，是遮天蔽日啊。你这么说吧，你看过那音乐喷泉了吗？哎，就是那种水花比音乐喷泉的水柱更粗更大更高更多。这下子来得太突然了，把武三思和武承嗣全都吓傻了。他们急忙翻身从马上下来，跪在地上直磕头啊。这两位做的坏事也做得太多了，人家老天哪要报应了。他们慌乱了好一会儿，那湖水才慢慢的静下来，这风也停了。可等武三思和武承嗣抬头一看秦府，哎，怪了，没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人说呀，秦府沉到五龙潭底下了，前些年还有探险的潜水员下去见过，实际呢哪有那回事啊，这只不过是个传说罢了。秦府的大宅院根本就不在五龙潭边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秦府的宅院离五龙潭呢还真就不太远。说到这儿，咱把这书还得说回来。单说这秦琼秦叔宝啊，他拜过名师，访过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手使一对福同锏。咱估计啊，这对锏呐，就是两条四棱铜，很可能这四棱铜啊都很锋利。他父亲已经在前线阵亡了，秦叔宝啊被称为赛专诸啊。这专诸是古代的大教子啊，同时身材魁梧，武功高强。正是因为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十分孝顺自己的老娘，就被当地人称为赛专诸。你看这个孝和顺这俩字是俩意思，孝啊只能代表你对双亲照顾得好，顺就很难做到了。顺呐、啊，得顺从父母的意思。他在历城县还有一份工作，这工作啊，你就搁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羡慕。什么工作呢？相等于今天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古代的皇权就管到县，县一级衙门呢，就是朝廷最基层的政府了。这县衙门呢，都有三班六房，六房呢，咱就甭解释了。这三班当中就有快班，咱说这快班啊，是捕快的班，也就是一旦发现哪有犯奸作科的，或者是杀人案， 这些快班就得尽快的把这些犯人捉拿归案。这个秦琼、秦叔宝就是这快班的班头。当时各县衙门他们发现一些犯人，县衙门都应该直接派人到犯人逃跑的地方把犯人给抓回来。这秦琼呢，他作为县里的快班班头，他就经常到各地去抓这些犯罪分子。但说这一天他走到临潼山，就发现有一伙蒙面贼在拦路行凶。他哪知道这是杨广的阴谋啊。当时这个秦琼是路遇不平，拔剑相助啊，结果他就真给这个李渊救了驾了。当时李渊的妻子正怀孕，据说后来生的孩子就是李渊爸，这事儿咱也没考察，反正都那么传说。李渊一家老小真感谢秦琼、秦叔宝啊。后来呢就问英雄啊，您尊姓大名？他没敢说他的真名实姓啊，他把那简上的琼字露出来了，他又一伸手露出五个指头。李渊包括李渊的后代啊，就以为他叫琼五爷呢，以后还真就给他按照他的形象雕刻了一个琼五爷像，走到哪儿还供到哪儿呢。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秦琼也没露正经的面貌，也没报真名实姓。后来这李渊呢就顺顺当当的到太原府担当他的留守了。可是自打李渊离开京城以后，京城可就乱套了。要不怎么叫皇家无小事，事事总关人呢？皇上随便或者是好或者是坏，就这么一个举动都能影响朝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命运呐，那就更别说这种皇权交接的大事了。自从杨广当上太子，一时间朝局上下可以说红白喜事一块办。怎么说呢，有哭有笑啊。以前反对过杨广的人这回可就惨喽，那脸上一个个都跟吃了蛇柿子和烂酸梨差不多呀，心里堵嘴里苦，有话说不出。怎么说呢，想找人捣鼓捣鼓，可找谁去捣鼓啊？你还敢跟谁去说这些话呀？根本就没人理他们。打个比方说在大街上碰着谁了，人家一看是他们哪得了，立马掉头就走，一个个呀比兔子跑得都快，都怕跟他们说话把自己牵连上。还有一批人那可就厉害了，人人都是眉开眼笑满面春光，你看那个神气劲儿，可以说是趾高气扬。这些人呐可不消停了，有的人官职太小，在京城平时都不敢大声咳嗽，可这回呀他们一咳嗽都俩响了。有的有点品级的官员，自打杨广当上太子以后，再出门上街敲的这个锣呀都换新的了。怎么说呢，这老锣底敲不起声音来，这新锣一敲当当当，那多来劲儿啊。这些人就抖擞起来喽，小人得势嘛。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群人里边也有个头领，那就是官封越王的杨素。一说到这个杨素和杨广他们俩呀，可以说相互利用，内外勾结，背着皇上和皇后干了老多缺德事了。就这不说，他们俩还狼狈为奸，做下了一件恶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深得很多人的喜爱。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是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在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感情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千万次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着月光在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借月》，由王天阳演唱。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又有力量的嗓音，讲述了这段浪漫而又满怀希望的故事。正如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稍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

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深沉的思念照亮。

玫瑰玫瑰尽情地绽放，狂野的风随我去流浪，这红尘中人来人又往，谁又会把谁放在心上，心境有多迷茫，红尘就有多沧桑，心境有多痛，红尘就有多少伤，心境有多惆怅，红尘就有多少忧伤。

歌曲照射了时下当下情感男女的感情状态，点缀了平等众生的闲暇生活，沙哑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新生代年轻人的梦想，爱自己爱生活才能活出自我，心态健康向上，未来才能一片光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红尘这张网》，由花姐南少演唱，沙哑浑厚的嗓音更是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洒脱、乐观，极具渲染力。正如歌词所讲的，挥挥手告别你的痛和你的伤，挥挥手告别昨日天地任我闯，安慰执着于感情中的男女。歌声旋律萦绕耳旁，愿你告别过往，愿你一生坦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

0: 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Come on！
0: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相守。结婚以后嫁给哀愁，爱情嫁给柴米粮油，我三餐四季把你伺候，耗尽青春没了自由。常听人感叹，恋爱时千好万好，结婚后千难万难，婚姻的悲剧在于有点恋爱与缺点结婚。

首歌唱出了结婚以后的酸甜苦辣，两个人走到一起不易，好好珍惜，爱是相互的，懂得珍惜的人自然得到了爱，只想索取的人从不知足，有爱的人才有幸福。缘何相聚，还诺前世；缘何相爱，未惜今生。爱和相守，心心相依。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结婚以后》，由孙如雪演唱。匆匆时光散落了美丽，古琴拨弄乱了情意。一首好听的伤感歌曲，道尽了婚后的一丝丝乏味。其实人生中根本没有最好最合适的那个人，一切都是两个人慢慢的磨合。夫妻齐心才是巩固家庭幸福最好的催化剂。希望我们都能活在幸福里。

经一番行彻骨，怎知向何处，深藏之绝于肺腑，盼了又盼得归宿，原来是宿雾，我从未虚度。听着歌声走进仙侠世界，讲述着前世今生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用一首歌的时间吟唱一段爱恋，唯美又好听，唱出了思凤和玄机迟世的虐恋情深。

歌曲刻画了一对在挚好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相互坚守的伴侣形象。所谓情人咒，就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无惧风雨。

疏之，如今我嫁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现在幸福又安稳，也不再哭到深夜。如今我遇良人，多谢当年不娶之恩，随便你枕边换了几个人，我再也不会

0: 若你错过，可能便是一生，嘴上唱着不许恩，心里流着相思泪，终是沧海负桑田，一生任念你一人。
1: 这两人都是当年不去之，
0: 再悲美的词句也掩盖不了那份放不下。真正的幸福不是不想念过往，只记得现在，期盼未来。

首歌的歌名叫做《不娶恩》，由任下演唱。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遇到良人就要珍惜。这首歌曲唱多了很多人在感情中所经历的真实感受，从付出到期望，最终的失望与无奈，让听众感受到深深的感动和共鸣。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

0: 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7: 炎芒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誓师渡江，大军南下，建文帝再次派人来议和，朱棣对来人不加理会，继续乘胜前进。终于燕军兵临南京城下，当时李景龙负责守卫城门呢，他登高一望，见大军前来，没法拦挡了，他连忙命人开城门迎降吧。燕王朱棣带着人马进的城中，文武百官纷纷跪于道旁。就在这会儿， 突然南京城的皇宫里边呜一下起了火了，燕王入宫问建文帝呢，到时候不知道啊，皇帝找不着了。打这儿起，建文皇帝是不知所终，消失了。于是燕王受群臣拥戴称帝了，改年号为永乐，这就是那位明成祖啊。这场朱明皇朝内部争夺地位的战争前后打了4年，史称为靖难之役。朱棣入宫得问问建文帝哪儿去了呀，说白了生得见人活得见尸啊。太监们说建文帝跟后妃已经自焚于宫中了，说着抬出几具尸体来，再看这些尸体呀、已经焦烂不堪，面目全非，根本甭说模样，连男女都变不出来了。燕王见状不禁为之垂泪啊，痴儿痴儿，何必弄成这步田地呀，傻孩子何必于自杀呀，你要不逼着人家，人家能这样吗？几天后接受大臣们的建议以礼下葬，但具体的落葬地点也不见有什么记载，到底埋哪儿了也不知道。朱棣继皇帝位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号，仍用洪武纪年，这就说明他根本不承认建文帝是一代君主啊。取消建文帝这一朝更改过的政令官制，一切沿用洪武一朝的制度。建文帝即位时曾经追其父朱标为孝康皇帝，这会儿也被取消了，仍称朱标为义文太子啊。朱棣这一系列举动目的就在于说明自己的继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皇位，而不是你建文帝的皇位，所以要抹去有关建文帝全部的历史记载。而且大明朝这一朝建文帝都没有帝号，没有庙号谥号，但是有关建文帝的下落在当时及后世常为人们所议论呢、有很多猜测，民间关于建文帝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其中有一个说法颇为盛行啊，说宫中起火之后，建文帝由宫中的地道逃出南京城，落发为僧，云游四方，出家了。这就是所谓的建文帝出王殉国说呀。有人还做了一本书叫《殉国记》呢，就写着建文帝呢。在明朝正统年间，有一位97岁的老和尚从云南来到广西，找广西地方官，自称是建文皇帝。地方官一看这也不敢怠慢呢，也不真的假的，立即上报朝廷，让朝廷看看吧。经查问一认定，这90多岁老僧人是假冒建文帝，那赶快抓起来吧。您说这老和尚多冤，90好几死监狱里了，同行来的12名僧人也都被流放到了辽东。这是有人假冒建文帝，但打这儿起有关建文帝出家为僧往来于田前巴蜀之间的传说是更加盛行啊。反正传说中的建文帝就在云南、贵州、四川这一带活动。据说建文帝在云南的时候还曾在墙壁上题过诗呢吗？诗的内容就是怀念自己早年的宫廷生活呀。其中有几句写道：款断酒旺飞凤辇，袈裟新换滚龙袍，百官此日之何处，唯有群鸟早晚巢啊。后来明神宗听说这事儿，还命大臣抄录这首诗，自己要亲自看呢吗？其实啊，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之死也有怀疑，又听传说中描绘的有鼻子有眼儿，所以他就对这建文帝的下落很不放心。为了查一个水落石出，他派心腹大臣以求仙为名秘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其中有一段故事叫郑和下西洋，肩负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在海外 要打听建文帝的去向，因为明成祖怀疑建文帝很有可能逃往海外呀。许多人试图考察这建文帝的真实下落，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据明通鉴上说，说明代人对这桩公案的考辩不下数十百种啊，光收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就20多种。尽管如此，有关建文帝的下落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以至于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在建文帝这一朝的群臣中，有几位志向高远、矢志不渝的忠臣，最有代表的就是那位大儒生方孝孺啊。方孝孺字叫西直，又叫做西谷，这是浙江海宁人。他自幼聪明过人，双目是炯炯有神呐、啊。长大后师从为名师宋濂，文才出众，渐渐有了名气了。这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啊？每写一篇文章，海内外是争相传颂啊。凡是有认字的地方，就有喜欢他文章的，你说这了得吗？但是方孝孺自己却不以文章为重，而是时常以明王道之太平为己任呐、啊，心怀的是天下。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召见过他，当场就对太子朱标说呀，此位儒生当老奇才呀，这一辈子都应该为我大明王朝所用。建文帝即位之后，方孝孺受到重用了，担当过翰林侍讲、侍讲学士跟文学博士，主修太祖实录，朝廷里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他还参与朝廷决策。建文帝削藩以及后来跟燕军作战，方孝孺都提了不少的建议。燕王朱棣举兵南下的时候，他手下不有个主要谋臣和尚叫道衍吗？道衍就跟朱棣说过，说此次王驾南下，千万不要杀了方孝孺。言外之意，你这个杀人少不了，但是南方方孝孺很有学问，城下之日他必定不降啊，整个南京城都能归顺，方孝孺一定不归顺，不要杀他。朱棣纳闷啊，这方孝孺就这么重要吗？大王要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算断了根了，断绝读书人之路了啊。朱棣一听，好吧，那我一定留着这方孝孺。果不其然，朱棣占领南京之后，这方孝孺是够犟的，宁死也不肯归附啊。朱棣记着和尚道演的话，没有马上杀着方孝孺，吩咐人把他投进大狱之中啊，先观观他的性情吧。过了一段时间，朱棣接受百官劝进，准备即位了。由于朱棣即位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么今后能不能受到朝廷上下以及国人的拥戴，这个即位的诏书就显得特别重要，要合理合法、名正言顺，大伙才能口服心服啊。朱棣左思右想，谁能把这诏书草拟的一点漏洞都没有呢？哎，想起来了，方孝孺啊，当年建文帝的好多诏书檄文不都是他写的吗？他给建文帝担当翰林侍讲、文学博士，主修太祖实录，他写得了这东西啊，找他吧。方孝孺被带上朝廷，谁接见呢？当今陛下没继位，大伙已经这么叫了。方孝孺一见燕王是放声痛哭啊，朱棣连忙从皇位上站起来，紧走几步来到方孝孺跟前，把他由地上拉起来。是跪那儿了吗？那倒不是，是因为悲伤过度哭堆那儿了。先生不必再苦自己了，我是想效法周公 辅佐成王啊，当年周公辅成王不就叔叔辅侄子吗？方孝孺一听要效法周公，那现在成王何在呀？言外之意见文帝呢？朱棣一听一声长叹，哎，见文帝我那贤侄，哎，已自焚身死啊！一听说自焚而亡，方孝孺哭得更来劲儿了，老半天缓过神来。既然燕王要行周公之事，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呀？没明说，建文帝有儿子，你怎么不立他的儿子？你也继续可以做周公之政啊。朱棣摇摇头啊，国家需要年长的人来治理，如此怎能堪当重任呢？啊，那孩子太小。方孝孺一想，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太子朱标有好几个儿子呢，你怎么不立他兄弟啊？那不成年人了吗？这个燕王朱棣心想，你怎么就不说能立成王的叔叔呢，非立成王儿子弟弟干嘛呀？这方孝孺是钻牛角尖的人呢，你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兄弟？朱棣耐着性子咬着后槽牙呀，方先生，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先生不必操心呐。左右，把纸墨砚瓦给方先生备好，让他草拟一封诏书。方孝孺一听，全明白了，让我给你写诏书啊？啊，你有能耐你自个儿编去吧。方孝孺接过毛笔来，啪，摔地上了，死也就死了，诏书坚决不可写呀。朱棣一听，你要求死，难道就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朱棣也急了，你一个人死就完事儿了？方孝孺想到这儿，硬生生的回答了一句：“九族，就是灭了我方家十族，又能怎样？”好，朱棣可急了，当的一脚。

方孝孺处以极刑，并给分尸啊。好嘛，先腰斩，剐喽，再把他卸喽，下令灭十族，一般不灭九族吗？方孝孺当时不是跟这朱棣叫板，灭十族又怎样？那哪又多出这么一族啊？除了亲戚九族之外，他的门生跟朋友也算一族啊，全部斩杀呀。这一来，江南还真是罕见读书人喽。方孝孺慷慨赴死，临行前作绝命诗一首，诗中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亦有何求，呜呼哀哉兮，恕不我由啊。遇难时候的方孝孺年仅46岁，方孝孺宁死不屈，身遭极刑。而这件事情前后被株连而杀害的一共有870多人，至于流放边疆的那就数不过来了。建文4年，燕王朱棣正式进入南京城，建文朝的文武百官有很多归降的，其中有一位御史大夫姓景，叫景清，景清也随着众臣归附了朱棣，官复原职，还是做他的御史大夫。景清是甘肃正宁人，洪武年间中过进士，在建文朝初年他曾经出任过一段时间的北平参议，因为在燕王的藩国内做官，所以跟这燕王朱棣呀有过一些往来。朱棣一看景清归顺了，当然这是故旧了，还挺高兴呢。跟景清接触之后，觉得这个人言论明晰，对他很赏识，有此前缘，再加上这是一个人才，所以朱棣让他继续留在朝中，继续做御史大夫，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景清为人是倜傥豪爽，崇尚气节，曾经在方孝孺赴难前跟方孝孺以死相约，咱们一块儿殉国，这大伙都知道的。可是现在方孝孺众人已经死了，怎么他投靠新军仍然做得高官呢？感情这位景大人心中另有一番情景，他另有所谋啊，想的是大事，就顾不得别人的指责了。好些人指责这景清景大夫贪生怕死，景清也不做抗辩，爱怎么骂我当听不见。但他每次上朝都在怀里揣着利刃，他在耐心等待机会。朱棣一开始还是很信任景清的，可时间一长发觉有点不同寻常，怎么这位上朝的官员中啊，数着眼神跟众人不同的就这景清一位，人家不敢瞎看乱瞅，这景清这目光怎么滴溜溜的，他在找谁呀？有一天早上，景清身穿红衣站列班行之中，朱棣突然下令挨个人身上给我一番搜查呀，看看有没有带凶器的。与其说挨个搜，不如说就为了抓这景清的把柄，大伙身上什么也搜不出来呀，唯独在景清身上搜出来他随身所带着匕首。哎呦，这下把文武百官都吓着了，见皇帝带凶器，这只有景大人有这胆啊，你干嘛呀？朱棣这回可急了，拍案喝问呢，何以如此啊？景清坦然自若呀，既然今天被你发现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是一心要为先帝报仇才投降的你呀，要不然怎能在你这朝中做官？哎呀，朱棣大怒啊，来呀，将景清给我捉拿下狱。后来景清当然是难逃一死啊，死的也很悲惨，跟方孝孺一样被处以剐刑。临行前他骂不绝口，
一直到最后

0: 被车裂分尸啊。过了一些日子，这天白天，朱棣感觉浑身疲累。您想啊，这朱棣是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是政务繁忙啊，难免有时候黑白连起来一累，这白天就特别的疲乏，大白天的做梦睡着了。白日梦啊，梦见景清就在金銮殿上追着他乱跑，手里边拿着宝剑要杀他，吓出一身冷汗来。敢等醒过来，朱棣一想想梦中情景如在眼前呐，别是这景清变成厉鬼要来报仇吧？他连忙令下，把景清的九族全都给我灭了，他们家祖坟全都给我刨喽，同时即没其乡啊，就连景清家乡的村庄都被给摧毁了，化为一片废墟，跟着是广为株连。这就不仅仅是十族了，方孝孺那十族是九族亲眷加一族学生朋友，这景清只要沾点边的全都不放过，这种抄家方式被称为瓜瓣抄。您看那植物长那瓣来了吗？东西南北四处皆有啊，杀景清跟他相关的人就按瓜瓣这么给抄的家。哎呦，瓜瓣抄跟方孝孺的灭十族这两起大案，是明成祖朱棣屠杀建文帝功臣中最为残酷、株连人数最多的两起冤狱啊，是一场大的屠杀。那么萧藩到底对不对呀？给建文帝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萧藩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他萧藩这个策略具体的步骤是错误的。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建立藩国，终于成为了伟大不掉之势，这迟早给中央政权带来巨大的威胁，所以建文帝要大力削藩，剥夺了周王、齐王、闵王、代王、襄王、武王的藩地，剥夺了王爵，这才引来燕王朱棣清君侧夺走了地位。但是朱棣即位之后，您猜怎么着？他先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周王、齐王、代王、四王的封藩，让他们返回封国。当初起兵的时候，朱棣曾经夺取过宁王的兵马，以壮大自己的兵马，而且把宁王诱入关内，答应事成之后要中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你也有派兵啊，我这也有人马，各出其力呗。但是朱棣即位之后，拘留京师的宁王根本就不敢奢望什么中分天下，只要求能像那些兄弟们周王、齐王那样，我回我故国封地不就完了吗？由于过去封国大宁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呢，又选中了苏杭两地，请求改封南国。朱棣借口未能通过，只是把南昌封给了这位宁王。与此同时，他加封开城门迎祥的古王朱燧迁徙于长沙，其余诸王维持原有的封国状态。表面上一看，好像这明成祖朱棣又恢复了明太祖的旧格局，其实不然呢。朱棣是以藩王起兵夺取天下的，他深知藩国跟中央集权的矛盾以及对王权的威胁，对于这些分封的诸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什么事情啊都不能仅仅看表象。您就拿燕王朱棣来说吧，夺得天下之后，他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旧格局，从法律到政策到各个藩王这个封地，他都进行了恢复，稍有调整。那甭问这朱棣是支持封藩制的了，其实这是表面做给众人看的，他名为封藩，实际暗中也在采取削夺的手段。齐王代王这些王爷们返回封国更得劲了，怎么了？他们四哥给我们撑腰啊，他们骄纵不法，是横行霸道啊。朱棣闻讯之后可算找着借口了，先命人颁发诏书去训诫，这皇帝的训诫你还敢不听话吗？一看没太管用，命人把他们召进京城当面告诫，要他们牢记建文朝被削藩的经历啊。但是这些哥们弟兄们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收敛。齐王在封国之中还暗中去收养死士，积蓄那刺客，这干嘛？反正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他招募的都是奇人，怎么叫奇人呢？要不就是能上房的，要不能掏洞的、打地下走的，都这种人，奇人异士居多呀。调动护卫兵是筑城守卫，干嘛呀？这是要跟朝廷对着干呐！啊，朝廷派的他封国的守城官吏都不经允许，不能见着这位王爷。守城官一看，我这城池怎么守啊？告朝廷吧。报告给了永乐皇帝，永乐皇帝朱棣召齐王入朝啊，廷臣们纷纷上书弹劾，要求治罪，这违背祖制了呀。再看这位齐王，嗓门比谁都高，比谁都横，诸位奸臣喋喋不休，大伙儿听我们成奸臣了，难道你们又想效仿建文之时吗？待会儿尽斩此辈。大伙儿听这什么意思呀？效仿建文之时？建文之时发生什么事儿啊？那就是成祖朱棣取而代之，把建文朝的旧臣全杀了，现在齐王又重提此事，难道说你是第二个朱棣吗？抢了燕王的位置再杀这些臣僚吗？成祖朱棣还不干了呢，吩咐削齐王为庶人呢。什么王你甭当了，你打今儿平头百姓吧。朱棣开始正式削藩了，齐王被降职为庶人，云南的民王处处跟西平侯穆圣过意不去。这西平侯穆圣也是功臣之后啊，朱棣为此分别下书给民王也给穆圣，告诉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和不相处。但是那民王依然如旧，该杀杀，该荒淫荒淫，朱棣的话他一点也听不进去。朱棣一气之下夺妻封号，音信全都收回啊。后来一想，

当年明王在建文朝的时候曾经被幽禁过，格外开恩，要发还一切了，恢复他的王号，你接着称王得了。结果他们一恢复，一看这明王兄弟依旧不改，最后在永乐六年，朱棣下决心削夺了他的官署护卫，把他也降为百姓平民了。古王朱燧受的特别加封后也特别骄傲，当年燕王朱棣冲进南京城，就这朱燧赢得最早啊，赢立有功，这就骄傲劲儿了不得了。他甚至招匿亡命天涯的罪人，习兵练阵，也不知道要干嘛。你说这国家罪犯往他那儿跑，他都收着，好吃好喝好带着，这什么意思呀？难免让人怀疑是图谋不轨呀。而且这古王朱燧还对外宣讲呢，见文君上代，我将为之深大义呀。那皇帝还活着呢，我得为他干点忙。屡屡有人就把朱燧的不法言行上告的朝廷。永乐十五年，朱棣召古王朱燧入朝，群臣及诸王请求诛杀他。古王跟他两个儿子被废为庶人，等于朱棣没要他们父子的命，但是他属下的那些官员大都被杀了。朱棣对王号的削夺，令其他几位藩王大为惊恐，纷纷收敛行径啊。永乐十八年，有人告周王谋反，周王是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啊，俩人姨妈生的。现在有人告周王谋反，朱棣都不大信，召周王入朝，让他看看人们写出来的告发之词。周王磕头谢死罪呀，毕竟是一个妈生的亲哥俩呀，成祖十分可怜他，也就不再追问。周王返回封国之后，自动献出了护卫军队，我手下那兵权我上交，这还不行吗？这也等于削夺了他的兵权。宁王到达南昌之后，也曾经有人告他巫蛊图反，好吗？他私下里还会运作法术呢。成祖派的密探前往查验，也没看到什么迹象，看来是妄告不实啊。但打这之后，这位宁王以韬晦为计，构筑经炉，终日鼓瑟读书，改主意了。以前特别张扬跋扈的宁王，现在把家里边精装修，没事看看书，品品茶，鼓鼓琴。哎，这一下感觉倒是挺好，少去了多少世间的争夺呀！因此而平安无事，保得了全家性命。朱棣通过这几年的削夺废王，基本上解除了威胁较大的藩王的护卫军队，军权统一了，就加强了中央朝廷的稳定性，缓解了因为分藩带来的矛盾。但是朱棣在削夺藩王的同时，又封自己的儿子朱高煦为汉王，封往云南，封另一个儿子朱高燧为赵王，封地在章德，结果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到宣德年间才发生了朱高煦的叛乱事件，一直要到宣宗平定高煦叛乱之后，明朝的藩王问题才能够最后全面的解决，现在就算告一段落吧。在明朝初年，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等地方是连年发生水灾呀，所以朝廷对待治水也十分重视，屡派官员治理，但成效不大。江南呢，那是全国的赋税重区，你想明朝初期这都城就在南京啊，那江南这一带频繁遭水灾，自然朝野上下无不忧虑啊。明成祖登基之后，决定大力治水，在永乐元年，江南又发了大水啊。成祖与朝廷上的重臣一商量，派户部尚书夏元吉迅速赶赴江南治水。户部尚书亲自上马了，
可见朱棣的重视啊。夏元吉是湖广湘阴人，就是现在湖南人，在朱元璋那一朝洪武时期，他通过乡人的推荐进入太学，这算没有考试就直接进入了高等学府了。学成之后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左侍郎，他担任户部尚书不久就受命治水，风尘仆仆来到江南。这一年江南的灾情十分严重，明成祖又派户部侍郎李文玉去帮助夏元吉，同时下令免去江南灾区当年的租税啊。不久又让一位于世吉于大人带去水利书赐给夏元吉，意思是说要让他注意治水的方法，这资料都给你送来了。夏元吉在江南进行了一番实地勘察，最终确定引导吴淞江之水北出刘家港，这套方案比较可行，而且他采纳了华亭人叶宗仁提出的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疏浚范家浜、引黄浦之水归于大海的建议。这华亭是哪儿？就是现在上海啊。夏元吉把这些建议都整理了一番，写进奏章上报朝廷。在奏书中，夏元吉分析了这些年来江南诸府县大水连绵不断的原因呢，认为主要是与吴淞江等通海河流的淤塞有关系，如果水都能泄进大海之中就不至于泛滥了。明朝初年由于吴淞江下游被潮汐涨沙给拥挤住了，淤塞很严重，而黄浦江呢也因为沙洲日日积累水流受阻，这些河港的淤塞一遇到大雨水无所归，必然洪水暴涨，疾患成灾。为此夏元吉建议要疏浚吴淞江的各个河港，挖除淤泥使流水通畅，最后汇入大海。他的具体方案是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各个河口，引太湖诸水进入刘家港等重要港口，分吴淞江水使之直接流入大海。大黄浦就是后来那黄浦江是通向吴淞的要道，其下游有些堵塞，应该立即疏浚，恐怕难以奏效。但是大黄浦旁边有一个地方叫范家浜啊，到南仓浦口可直达大海，所以疏通吴淞的要道下游一时费工，那就先修范家浜到南仓浦的通道，马上疏通，使之深而阔，上接大黄浦，很快就会泄洪归大海，这样发挥作用是立竿见影啊。这一方案迅速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批准，夏元吉随即征集民工十万，大兴水利。当时他是以身作则呀，那可是朝廷的户部尚书。您可别忘了，朱元璋自打胡惟庸大案之后就取消丞相啊，中央的行政权直接划归六部，立户礼兵刑工。您想想这户部尚书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这位夏元吉夏大人是带头工作呀，以身作则，身穿布衣，徒步奔波于工地儿，跟那民工一样来来往往，一刻不闲，是日夜谋划。甭管什么天气，面临盛夏高温，手下要给他打把伞，他一听满脸不乐意啊。你看看别人怎么，这些民工百姓都在酷日下曝晒，我怎忍心独自坐在伞盖之下呢？在他的带动下，工程进展是极为顺利啊。第二年正月，夏元吉再一次亲临工地，到九月各工程相继完竣。夏元吉的这一次治水，首先导吴淞江之水向北到达刘家港，暂时放弃吴淞江的东段，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撤淞入流啊。工程完成之后，
刘家港水势大增啊，波澜壮阔，海船巨舶都可以自由进出。郑和后来就是从刘家港起航，七下西洋的。在上海，夏元吉重点疏浚位于上海县治东北的范家浜，通海引流，使它直接跟黄浦江相连，从此形成了一条以大黄浦到范家浜到南仓浦所组成的新黄浦，实现了江浦河流。吴淞江以后便汇入黄浦，黄浦汇纳诸流，水势大增啊。江浦河流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远洋巨舰从此可以直接抵达上海城下，近代上海港的崛起与此有重要的关联。这应该说是明成祖时期夏元吉治水未曾想到的结果呀。夏元吉初来江南治水的时候，因为工程艰苦，百姓中出现了一些怨恨情绪，但是工程兴修之后迅速收到了功效，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大的水灾，这老百姓就开始纷纷赞扬夏元吉了。上海地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嘛，上书治河功多怨多，千百年后功在怨魔呀。想当年户部尚书治理河流的时候，功劳也多，是怨恨也多呀。千百年之后，功劳还在，怨恨已经磨没了。这就看出老百姓对夏元吉的感念之情啊。明成祖即位之后，一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担心，是水患还是削藩呢？这些都可以改变，但是政权，这个是不是名正言顺，他心里边最没根。尽管是把建文帝的历史都给抹掉了，但是建文帝到底是死是活心里没底呀，所以他总担心建文帝逃往海外，想派人去查一查找一找吧，可是又不好明着说。同时他也想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夺取天下之后向海外显耀显耀自己强大的国势，那么就从这种要兵御外的想法出发，既展示了朱明帝国的富强，又能够去扫听扫听建文帝的消息。他打算派一支人马出使海外，这项任务特别的艰巨啊。选谁呢？挑来挑去挑中了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郑和本来姓马，小时候叫马三宝，他是回族人，祖籍在云南。在朱元璋洪武朝中期，他晋升入宫，当时啊就在燕王朱棣的藩王府中供职，后来跟着朱棣起兵也立了战功，升为太监里的一个总管，赐姓为郑。因为他小时候叫三宝，所以人们通常叫他三宝太监。永乐三年呢，那是1405年，这一年的六月，明成祖命郑和作为主要使者，命王景洪作为他的副手，率领一支船队出使西洋。船队里边共有各类人员27800多人呢，除水手跟官兵之外，还有医生、翻译等等。船队拥有62艘大海船，每只海船长44丈，宽18丈。因为随船携带着大量金银，所以又称之为宝船。这样规模的船队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公元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才带了93名水手，3艘船，最大的船也不过就长85英尺，根本这差远了。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发，苏州刘家河就是现在江苏太仓刘河这一带，经东南沿海一路浩浩荡荡扬帆南下。这所谓西洋是指哪一块呀？
就指的我们中。

0: 中国南海以西的海域跟沿海各地，郑和首先到达的是鄯城，鄯城就是现在越南南部啊。之后历经过真腊，就是柬埔寨，又到了爪哇、暹罗，暹罗就现在泰国，马拉加就今天的马六甲、苏门答腊，这一一都赶到了。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宣于明朝皇帝的诏书，赏赐各部酋长，如果遇到反抗呢，那就用武力进行威慑干预。位于苏门答腊半岛的旧港酋长叫陈祖义，这个人一贯有海盗的底子，他经常这嫖抢商旅，阻挠南海到印度洋的海盗啊。他本身是海盗，这条道就被他管住了。郑和派人下诏旨招谕他，他假装投降，暗中却干着袭击船队的勾当，所以郑和没办法，只能派人出兵啊，一举拿获了陈祖义。从此这条海洋道路畅通无阻了。永乐五年，郑和回国，各国纷纷派使者随船朝见明成祖朱棣啊。郑和将俘获的陈祖义献于朝廷，明成祖十分高兴，赏赐了郑和，会见了各国使者。就在这一年，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西兰山国王亚列苦奈尔把郑和骗到了自己的国中。这西兰山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国王为什么要把郑和骗到自己的国中来呀？他想趁机发动士兵抢劫这船队，也为了劫东西。郑和事先已经知道对方军队倾巢而动了，知道他们这个国中因为兵力空虚都被调出去了，这倒是一个好的作战机会。所以郑和将计就计，率随从2000余人出其不意攻破王城。到这儿来将计就计，他把国王给俘虏了。何止国王啊，连王后带百官呢、啊、敢等这国家派出的军队闻讯再返回来的时候，郑和早把国都控制住了，打败了救援的军队。后来是明成祖下旨赦免了这亚列苦奈尔国王，把他们释放回来。东南亚各国闻之，无不纷纷称臣纳贡啊，谁也打不了了。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宣德六年，郑和分别又多次率队出使西洋，加上以前的两次，一共是七次，前后到达过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非。中非海岸当时有30多个国家，最远的到达了非洲的木古都树国，也就是今天的索马里摩加迪沙呀。宣德年间以后，海外仍然不时还有使者来到中国呢，但是比起永乐年间少了很多。这时候郑和是年老体衰呀、啊、在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郑和病逝于南京。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在归国的半路中去世的。不管怎么说，郑和七次下西洋显示了天朝的国威，随船携带了瓷器、丝绸、茶叶、货币，去跟各国土特产进行交换，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的。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人生如梦，梦如花，花开花谢，花凋零。爱情如烟花绽放，在最美丽的时刻凋零。烟花绽放时有多绚丽，烟花过后就有多沉寂。烟花绽放时有多迷人，烟花过后就有多颓废。烟花绽放时有多冥想，烟花过后就有多宁静。烟花绽放时天空有多明亮，烟花过后的天空就有多漆黑。烟花的美丽无人不晓，只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烟花过后的沉寂。爱情如烟花绽放，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爱走过不留痕迹。正因为爱如烟花，才会有那么多的分离。遗憾终生，终究会接受现实，接受那份宁静。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只是不要自己葬送了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上官云儿，如果不是因为挫败的婚姻，她的生活不会如此糟糕。十年，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走进了两个男人的生活，可最终因为生活的不和谐，最终导致了婚姻的泯灭。2000年的春天，带着几分姿色的云儿从老家岳阳来到了成都，为了寻觅一份文秘的工作，不得不学习计算机。云儿去了五月花计算机学校，云儿很用心，人也很聪明。于是，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他就完全掌握了基本的电脑知识。当一个合格的文秘打打字、整理文件是不成问题的。快毕业了，想到可以去找工作，从此可以挣钱了，云儿十分的开心。由于云儿的聪明才智，老师破例留下云儿。老师觉得办公室还差一个文秘，于是给领导商量把云儿留下。老师特地去找了云儿，那时候云儿正在出租房里收拾东西，听了老师的话，云儿实在是开心，决定把这个月的生活费拿来请老师吃饭，可是被老师拒绝了。反倒是老师请云儿吃了一顿美餐，老师为云儿安排了工作，顺带她去参观了她的新办公室，老师还特地为云儿安排了住宿。老师想到云儿在外面租房子太贵了，于是让云儿搬到了单位宿舍里住。云儿很感谢老师，云儿心里想着，老师就是上帝派来的保护神。云儿每天寄居在老师安排的宿舍里，老师时常过来看云儿，对云儿有着特殊的待遇。云儿的老师是位青年才俊，云儿喊他李老师。从李老师的言行上，

恩儿明显感觉到了老师对她的喜爱。虽然在那个时候，云儿还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叫什么，可是云儿知道，李老师对云儿不寻常。云儿在这里渐渐的习惯了，工作也得心应手了。于是老师给上级申请，要求云儿担任办公室的主管一职。一方面是想帮助云儿，一方面是想让云儿赚更多的钱。云儿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弟弟得了脑瘫，而父母又下岗了。弟弟的医疗费，甚至父母的生活费，全部被云儿给包揽了。云儿不想让别人知道家里的境况，她一心想着赚钱。就在这时，上天为云儿安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云儿在老师的关照下，爱上了老师。两个人开始了恋爱。

云儿从小就有个愿望，就是不想将来的男朋友和自己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交往半年后，云儿和老师的感情基本稳固了。云儿提出要到别的单位上班。老师一向很是迁就云儿，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家里给云儿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他有些支撑不住了，于是想到要自己做生意，向老师求助。老师是个好男人，就在云儿最危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老师投资了一笔资金给云儿拿去做生意。老师问云儿，问他打算做什么。云儿说想开一个服装店。云儿从小对服饰有研究，别看她平时穿得普普通通的，可是普通的衣服在她身上都显得那么的别致。云儿一个人独闯江湖，去了深圳贩了一批货回来。云儿把铺面找在了人民南路，铺子打下来就花了十多万，加之给上家的转让费，一共花去了18万。除了老师的投资，云儿在亲戚家东拼西凑的借了好几万块钱，终于把店子开成了。表面上看似开心，可云儿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于是就在生意做了半年之后，云儿决定找一个人和他一起做。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老师除了在经济上能给他一点支持之外，进货盘点经营还得靠云儿一手操办。有一次云儿去广州进货，认识了同行的陈默。陈默平时待人诚恳，很有生意头脑。陈默在成都做了2年的服装生意，就赚了将近50万的资金。云儿把希望寄托在陈默身上，于是去找了陈默。陈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爽快地答应了云儿的请求。云儿万分感谢，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先是遇到老师，后来遇到陈默，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帆风顺，做起事来也是如鱼得水。和陈默合作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一直都那么的愉快。云儿半年时间也赚了不少钱，和老师的感情也日渐成熟。云儿觉得该是结束。

结婚的时候了。于是两个人在2002年去结婚登记处做了登记，从此夫妻俩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可是好景并不长，云儿结婚后每天都忙于做生意，几乎家里的事情懒得打理，何况也没有时间。云儿除了在生意上很依赖陈默，在感情上对陈默一向都有好感。云儿知道陈默是单身，至今未婚，一直以来陈默对云儿爱戴有加，云儿很多时候对陈默是一种依赖。心情不好的时候，云儿总是会去找陈默聊天，借着去外地进货的理由，两个人时常一起出游。渐渐的，云儿对陈默有了感情，那种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你

云儿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个月顶多回去三次。云儿冷了老师，老师是个聪明人，诸如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话语，所以最终云儿的种种谎言被老师揭穿了。老师心知肚明，只是从来不提及，没想到云儿主动提出来了。云儿找来了一大堆的理由，请求老师解除婚约。老师并没有为难云儿，路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云儿觉得那是她要的幸福，老师也会把自己的女人拱手相让。老师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好男人，只是云儿不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很快，云儿和老师离婚了，跟随陈默去了广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云儿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不是因为家庭的情况，也许云儿不会有那么多的欲望。可是在金钱面前，云儿失魂了。云儿以为金钱可以换来爱情，换来幸福，换来一切。可是云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为当初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云儿和陈默正式交往短短三个月就闪婚了。云儿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自己所得的幸福。可是在生活中，云儿才发现原来和陈默有那么多的不同。陈默是一个粗

为了宝宝，云儿不敢轻言放弃。有了身孕的云儿和老公的话越来越少了，云儿找人帮忙看管铺子，自己在家养胎。十月怀胎对于云儿来说是那么的难熬，别人因为有了宝宝心里会很开心，可云儿呢，她不敢向任何人诉说。陈默一向很关注云儿怀的是女孩还是男孩，急切地想知道。就在云儿怀孕五个月的时候，陈默要求去医院查性别，反正出于好奇，云儿也就同意了。对于鉴别性别，一般医院的医生是不会说的。陈默托人找了关系，终于知道了云儿怀的是个女儿。云儿万万没想到，这沉默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每天也不关注云儿的生活了，也不关注胎儿的发育了，成天的在外面游荡。云儿以为自己有了孩子，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以为这就是幸福了。可是云儿错了，云儿只不过是沉默拿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只可惜云儿没有给陈默怀个儿子，所以云儿这次彻底的输了，她的幸福堵住了，被彻底的破灭了。怀胎十月，云儿临盆生了一个女婴。首先是陈默的不开心，婆婆的指责，说陈默娶了一个生不出儿子的媳妇，反正就是很讨厌她这个媳妇。在他们那里，女人结婚生个女孩很是没有地位的，甚至会被人歧视。云儿为女儿取名叫可可，可可的到来并不受欢迎，婆婆从来就不抱孙子，连孩子的爸爸也不会正眼盯可可一眼。自云儿怀孕起，云儿就再也没有上个班，每天在家就是带孩子。陈默每次回家倒头就睡，渐渐的，他们之间的话语少了，就连夫妻生活半年也懒得过一次。云儿已经看透了一切，她觉得这婚姻已经到头了。

陈默在生意上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回家对着母女俩大吼大叫的，云儿有些支撑不住了。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如果不是看在孩子的份儿上，这段婚姻也许早就终结了。可是云儿心不甘呢，想到当初陈默追求她的时候说着要爱她一生一世，可是现在的云儿觉得那些话跟谎话没有什么区别。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时间就是快，可可都3岁了，云儿似乎有了什么想法。与其每天这样受折磨，不如一个人过，就算是下刀山过火海，云儿发誓也要把可可养大。云儿已

经下定决心，于是云儿提出和陈默离婚。可是陈默怎么也不同意，两个人僵持了一段时间。终于在可可四岁的时候，云儿和陈默离婚了。走的时候，云儿是一分钱都没拿，带着四岁的可可，母女俩从广州回到了成都。从此云儿开始了新的生活。五年后的云儿带着可可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困难。云儿在成都租了一套房子，准备好把孩子养大。云儿又开始奔波了，她把希望寄托在女儿可可身上。而老师自从云儿走后，娶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媳妇，现在过着幸福的日子。至于陈默，依然在广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为了爱情，荣誉嫁给了军人夏虎，无奈却卷进了一场硝烟。守寡的婆婆对小夫妻俩的太过恩爱心生不满，她对温柔贤惠的如玉鸡蛋里挑骨头，还联合自己的亲闺女欺压诬陷如玉。刚烈的如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和她在《十五的月亮》那首歌曲中完成了幸福的婚礼。军嫂这一称谓在他的心里甜甜的，美滋滋的。军嫂的日子很苦，但是他相信凭着他的忍耐、能干和吃苦的精神，准能等到他从部队归来的那一天。

那天他身着一袭绿色军装，身材挺拔威武。她呢，是一个水葱一般的姑娘，长圆的脸蛋儿，细嫩的皮肤，肤色如同花瓣那样沁香可人。他看着她有些呆，她则幸福地闭上了眼睛。那个夜晚，花好月圆，垂柳绕过房檐，拨弄着窗棂。他们的家在一个边缘的山村里，为了爱情，他甘于付出自己的一切。

他们村里的姑娘们都眼高手低，不是找有钱的富人，便是找城里有房的铁饭碗。而他则心甘情愿地入住了他的小山村，为了军嫂这个光荣的称谓，为了这个令人心仪的军人。小村的日子是那样平静，贫穷和小村结了缘，他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度过。娘家是个富有的大村，平日里粮满仓，谷满地，可是到了这个穷乡僻壤，住的是旧瓦房，吃的是黑而粗的玉米和高粱。他一身力气，能干苦干，风里来雨里去，伺候的几亩薄田获得了丰收，村人的眼睛极其艳羡。是的，娘家人种田向来不惜力气，肥料在生长期不断增施，所以人勤地也不懒。一望无际的禾苗长势喜人，也惹来了村里眼馋的人前来讨经验。可是她的美丽却成了婆婆眼中的钉子。偶然跟村里的年轻男子说句话，婆婆那双咕噜眼便盯得死死的。那是一个长相极其怪特的老人，漫长脸，瘦下巴，眼角一层层肚痕。活泼灵巧的她见人便是满脸春风，美丽秀气的柳叶眉随着一双美目微笑着颤动。婆婆心想，哦，八成这媳妇心里有鬼，听说在娘家就不正派，走哪里都跟着一大堆。乖乖，这又跟村里的小青年扯上了。婆婆横挑眉毛竖挑眼的寻不是，可是她偏偏肚子又不争气，第一胎娃娃出生了，是个女孩。哼，气得那老太婆连鼻子带嘴巴一起撇得高高的，只会生妮子的命。老太太眼皮子挑得高了，心眼儿就更歪了，越看越觉得这媳妇让她眼里揉不得沙子。没事儿找点事儿吧，这妮子倒还怪能干，还乖着呢，找不出个茬子。不管怎样，反感就是反感，嫌弃就是嫌弃，地种的好怎么着了？千金照顾得再好，还不是赶明儿她婆家的人吗？有本事你生小子啊，有本事你别招风啊。

老太太掐巴个腰，恨不得一下子就搅个天翻地覆。可是那媳妇儿还是不温不火的样子，依旧带着孩子照样下地种庄稼。哼，倒是个好脾气。部队的生活枯燥无味，他给媳妇写了好多封信，都不见回音，思念如同大海里沉入的石块，杳无音信。他想念妻子，也想念孩子，那种两地情两地月的相思蔓延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待如同漫长的丝线，点点穿过时间的长路，终于等来部队的探亲假。等到与妻儿团圆的那一天，看看女儿的娇模样，看看妻子被太阳晒红了的一张脸，他想问候妻子是不是太忙太累了，为什么等不回他的只言片语呢？他想责怪妻子，但想起他那娇嫩水灵的模样，又于心不忍了。于是他开始给妻子写信，告诉他探亲的日子，情深意切地嘱咐他一定要携女儿前来为盼。一封家书飞越千里，踏过碧绿无痕的原野，小村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部队的信。村干部依旧不敢怠慢，照例把信交给了石应新老人。儿子的信，念念叫做什么？婆婆那老而丑的硬面一下子就变得阳光起来。自打丈夫离世之后，她和儿女相依为命，女儿出嫁了，儿子志向高远，不顾阻拦去了部队。几年来思子念子心切，孤独的情怀为老人的脸上增添了更多的皱褶。虽然新媳妇娶家来看到儿子对儿媳妇那一般疼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坛子那样难受。地方上有个歌曲这样唱道：三茬子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没了丈夫，又怕儿子被媳妇牵走了心，他的煎熬不止一日，白天黑夜里从思绪里翻滚。忽然看到这封信，他不由得眼前一亮，哈哈，总算能整治那个小妖精了。他把闺女叫到家里来，叮嘱她守好家门。女儿真是娘身上的肉，跟她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一个皱纹多点儿，一个皱纹少点罢了。娘，你自己去行吗？女儿问。没事儿嘞，没事儿嘞，过去咱娘俩去过一回了，娘一个人去省了小妖精的车票钱，也把她正好给我整治整治。石应新老太太一脸的怪笑，那个同样长得怪脸的女儿也是一肚子的坏水儿。娘，你路上多小心，明天俺送你，家里我照顾，气死小妖精，省得她把我弟弟迷住了。娘，这回去了，弟弟以后准听你的。女儿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娘俩乐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忽然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如玉几天不见婆婆，只听说去走远方亲戚了。婆婆和她相隔一个院儿，平常虽然往来不多，但是孩子还是有心挂念。那天女儿哭着闹着要去看奶奶，她不得已带过去。恰好大姑姐的女儿也在院里玩呢，于是两个孩子又笑又闹，在院里一块玩过家家的游戏。大姑姐端了鸡食在喂院里的老母鸡，她便走进屋里帮婆婆擦桌椅。人去屋空，桌椅上一片尘埃，她仔细地擦，里里外外地打扫一番，端起一筐晒干的豆角，突然看到筐下有一封信。怎么是丈夫夏虎写给自己的信呢？她怎么在婆婆这儿？为什么她不交给自己呢？她心里一慌，忍不住打开那封信读了起来。如玉，想你。部队来到新疆，一切都已安定，枯燥的军营生活让我时时刻刻无法按耐想家的心情。想你亲爱的，已经给你写了十几封信了，可是你只字未回。咱们的孩子还好吧？咱们家里的庄稼丰收了吧？你还像过去那样美丽吗？家里的负担很重，你一个人挑

得起来吗？很累吧？等你的信如同石沉大海，为什么你不能在忙碌之后，哪怕是回复只言片语也行啊？可是久久的期待，让我心灰意冷，却又常常死灰复燃。5月18日，部队终于批准你来部队探亲了。我亲爱的，带上咱们的宝贝女儿，一起来到我们的部队里。我让战友们鸣炮奏乐欢迎你，让我们把许多日子以来无法续上的弦音再度弹奏下去吧。你的沉默让我心里很难受，让我想了很多很多。在部队上，我神思恍惚，几乎耽误了大事。领导很关心我，所以特批了这个假期，望你速速来部队探亲，期待你的到来，盼你，等你，我的新娘。

蒙玉忽然感觉眼角湿润了。5月18日恰恰是婆婆到达部队的日子，村里的山花开得遍地都是，她盼着丈夫的消息，从春到秋又从冬到春，她盼不到他的一句问候，也等不来任何有关她的消息。丈夫一去不回头，音断讯绝，给她一个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想不到这一切都是婆婆搞的手脚，想起每天没黑没白的在地里劳动，想起为了担负起沉重的家庭重担，自己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人瘦了一圈又一圈，月子里照样挑水做饭。妹妹如燕从娘家飞来，把母亲的嘱咐送到，亲手伺候母女平安。母亲守寡多年，却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村干部，有名的女强人。嫁给夏虎的时候，母亲哭了整整一个夜晚，因为夏虎家里太穷，她怕女儿受了委屈。可是现在婆婆竟背了自己去丈夫那儿，舍下年幼的孙女儿和独守空房的儿媳，婆婆到底搞得什么花样啊？她不由得怒火燃烧，看到院里站着的大姑姐，忍不住拿着信跑过去质问：“姐，咱娘到底去哪儿了？”那个石婆婆一般的女人被弟媳妇满脸的愠怒吓了一跳，回过神来看到弟媳手中的信，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母亲的事儿竟被弟媳妇知道了。看到事情不好收场，恶劣习惯了的骄横女人一下子露出了刁蛮的面孔：“怎么，你自己跟人整天的勾三搭四，还想瞒着我弟弟不成？我娘就是不想让你这个妖精把我弟弟迷住，才不让你跟去的。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也不想想你干的下三滥的事儿。”说着说着，她便拐着蛮腔，插着野腰，对着如玉大骂起来。她的吼声传遍了整个村庄的上空，惊得四邻五舍都跑来围观。如玉忽然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忍不住对着她大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们要这样陷害我？”她颤抖着声音忍不住向他扑去，两个女人厮打在了一起。如玉发现自己毕竟是年轻，大姑姐像她石婆婆一样的高大，像男人一样有力气，她哪是她的对手呢？她趁如玉无力反抗之际，对着如玉的脸猛烈地扇去：“我叫你头奸养汉子，我叫你不要脸到处卖淫，我们就是不让你见我弟弟，你这辈子甭想跟我弟弟再接近。”大姑姐的大嗓门盖过了如玉，使她无力再辩解自己的清白。如玉感觉到浑身瘫软。

对夏虎的爱变成了大姑姐和婆婆编撰的闹剧，如玉的一世清白向谁说去？一场侮辱，一场惊吓，如玉的脸变得一片煞白。她在悲痛之中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向了穷途，忍不住提笔给妹妹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如燕，姐姐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可我再也无法见到你了。我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本来觉得为了爱情像飞蛾扑火，却不料会落到这种地步。姐无颜再见夏虎，在他们母女的欺压下，姐已经无脸活着见人了。我爱夏虎，他给我写了十几封的信都被婆婆藏起来了，如今婆婆又背着我去探亲，撇下我们母女，我又被她的姐姐暴打侮辱。妹，姐无力活下去了，姐撑不住了。妹妹，以后把姐的婚姻当作教训，先前给你介绍的那个城市男孩虽然个矮人丑，但是不至于落到姐姐的这个地步。妹，听姐的话，不要错得像你姐这样的悲惨。她静静地整理好长发，找到新婚时的衣裳，脸上铺了一些粉，淡淡地染了口红，而后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到镇上寄了那封信，回家打发女儿去邻居家里玩，自己拿起刚买的农药一饮而尽。大姑姐正为自己的胜利庆贺，为母亲降住了弟弟叫好，突然母亲老家来人说弟媳妇服毒自尽了，惊得大姑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部队上等待迎亲的夏虎没有接到妻子，只接到了自己的老娘。一见面，母亲便絮絮叨叨地说媳妇怎么不好，怎么偷人养汉子之类等等，弄得夏虎莫名其妙。信吧，不可能啊，不信吧，面前是自己的母亲，而且自己寄了十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夏虎安顿好母亲，一个人闷了好几天。突然家里发来电报，夏虎的妻子服毒自尽了。夏虎从未想到会有这样惊天动地的打击，面对妻子娘家母女，夏虎跪在大雨里替母亲替自己求情，也为母子二人赎罪。如玉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母子的过错吗？夏虎在雨里流着泪，野地里碧绿的庄稼独有夏虎家里的长势最好，可是种庄稼的人却只能把风流的躯体掩埋到地下了。夏虎哭得昏死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原谅母亲，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悔恨这一回的过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让我们走进近年热门抒情情歌，在温柔旋律里读懂心动、思念、遗憾与成全。

爱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初见的心动，是分别的怅然，是藏不住的牵挂。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信，以情为笺，在深情旋律里慢慢听，轻轻爱。人世间由雷佳演唱，是近年最戳心的时代抒情，旋律舒缓绵长，唱腔深情厚重，歌词写尽人间悲欢，烟火温柔，平凡相守，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把岁月的深情，生活的温暖娓娓道来，治愈人心，温柔绵长。

如愿由王菲所唱，是一首大气深情的隐士金曲，旋律婉转悠扬，唱腔空灵治愈，歌词满是深情与期盼。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把跨越时光的牵挂，默默守护的温柔唱得入骨，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这世界那么多人，钢琴抒情版由莫文蔚演唱，钢琴纯伴奏的抒情改编，褪去繁华，只剩深情与干净，旋律轻柔流淌，嗓音细腻克制，把错过的遗憾、遇见的珍贵唱得安静又深刻。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简单一句道尽爱情里的温柔与怅然。

大风吹由刘惜君演唱，复古抒情与流行融合，旋律慵懒深情，唱腔温柔魅惑，歌词带着怀旧与怅然。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唱尽爱里的遗憾，错过的怅然，心底的不甘，温柔又伤感，治愈心事。

忙由李润琪演唱，少年感抒情，旋律细腻忧伤，唱腔干净青涩，歌词写尽爱里的迷茫、孤独与渴望。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唱出年少心事、爱里的彷徨，温柔共鸣，治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抒情情歌的美好在于它不浓烈，不张扬，只用最温柔的旋律唱最细腻的心事。有人说，情歌是心底的独白，藏着我们的心动、思念、余憾与成全。它没有华丽编曲，却能一句入心；它没有激昂节奏，却能抚平情伤。无论是人世间里的岁月温柔，如愿里的深情守护，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怅然，每一首抒情情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治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来不及好好告别，来不及细细思念，而抒情情歌恰好给我们一个安静角落，安放情绪，治愈心事。愿这些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个想念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情伤与遗憾。善变由王靖雯演唱，扎心抒情，旋律伤感细腻，唱腔深情戳心，歌词直白真实。你说的永远就像烟火的短暂，唱尽爱情里的善变、失望与释怀，温柔又扎心，治愈爱里的委屈

沦陷由王静文演唱，深情治愈的抒情歌，旋律温柔带炫，唱腔细腻深情，歌词写尽爱里的沉沦、思念与牵。

我为你沦陷，心甘情愿，把心动的甜蜜、思念的苦涩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直击心底。

慢冷由梁静茹演唱，近年的大热抒情歌曲，旋律舒缓伤感，唱腔温柔克制，歌词道尽爱情里的失望与释怀，是我慢冷，先热情的人最后都冷却，唱尽爱情里的不甘遗憾与慢慢放下，温柔治愈，共鸣满满。

别错过由程佳佳演唱，温柔治愈的流行抒情，旋律轻快温柔，唱腔清甜治愈，歌词直白浪漫。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唱出珍惜当下，勇敢去爱的温柔与坚定，治愈遗憾，温暖心动。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抒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抒情情歌的世界，有心动甜蜜，有思念绵长，有遗憾怅然，有释怀温柔。无论你正深陷爱恋，思念某人，或是遗憾错过，愿这些深情旋律能懂你心事，治愈你情伤。愿你在爱情里被温柔以待，愿你历经情伤依然相信爱，愿你在抒情情歌里安放心事，收获温柔与治愈。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呀，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

0: 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过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的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
1: 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那是，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也就不难预料了。 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呀！时不时还射两枪，哎，威慑力极大，后金军呢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
0: 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啊。在他的指挥下呢，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就在此时呢，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自5月13日进攻开始啊，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啊，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这招啊，实在太狠了，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啊，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 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啊，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击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 走远点，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500人。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太极认识到啊，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帅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他打算放弃，但按照以往的习惯，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 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一支特殊部队——车营。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出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这个步兵和战车组成啊。 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是没问题的，没戏啊！毕竟马不是坦克，开不过去。再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5月29日，皇太极离开宁远。 向锦州撤退。宁远之战，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但没有死啊。他和将领尤士威的坐骑被射死了，但在后金方面，死的就不只是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吉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格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 贝巴西战死，仅仅一天，后金损失高达4000多人。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 然而事实上，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这一次啊，他连墙都没摸着。回去吧，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呀，消停几年再来。皇太极并不较真儿，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这个面子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5月30日，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非但不打呀，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5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那么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间躲在营帐发抖，一连5天，天天如此。6月4日，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冒死攻城。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啊，我就不想说了，因为这个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心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后金军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的火化，是毫无进展的。赵帅教这边也差不多呀，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那是十分轻松。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那几天呢，赵帅教呢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里停上一会儿，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战斗继续着，确切的说不是战斗，而是屠杀。而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啊。尸横遍野，不客观的讲，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管杀也管埋。就这样，赵帅教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按赵帅教的报告，打死不下3000，打伤不计其数。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啊，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的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他还能打20多天，这生意不能再做了。6月5日，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第二天，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泄愤取药，可以理解。战役至此结束。5月11日到6月5日，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中呢，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在这场战役中，后金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多名牛鹿战死，退回沈阳。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折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6月6日，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10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何把交锋金使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一之凶狠彪悍，助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天启皇帝回应，10年之积弱，今一旦挫其狂风。皇帝很高兴，大臣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现在是天启7年6月，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天启7年7月初一， 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这个一般说来呀，辞职的原因呢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首先呢有人告他，且告得比较狠呢、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见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一个专用名词木气。这个木气啊，大概就是晚上那气儿啊，跟没气儿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损人呢，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有见过世面。这个明代的言官呢，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啊，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那只是小儿科。此外呢，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呢，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啊，这都什么都没干。那么再其次的就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成秀等等等等。那么再其次呢，是魏忠贤的重孙，当时他这个重孙啊，仅仅4岁啊，学龄前儿童，却封了侯爵。那么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30两。如果是个老实人那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要让他服气那是个梦想啊。而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说到底呀、要想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此标准，袁崇焕只能算个个体户。很多书上说呀，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呢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你要明白呀、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人物，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啊，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比如他中进士时录取他的人是韩况，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是侯洵，是东林党的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的东林党人。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基于以上原因呢，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了。死了上万人，折腾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有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不是人而是妖。解决东林党了，没有敌人了，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9000岁，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全称是9900岁爷爷。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由于这个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这个魏人妖当不上万岁，所以只能9900了。从这个数学的角度讲啊，应该算极限接近。除称号外呢，这个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因为我算了一下啊，总计呢200多个字，全部要说出来呀、也比较累啊。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人也得实在点，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简单点说，除了不穿龙袍，这个魏公公的待遇和这个皇帝基本是一样的。至于房子，魏公公也不怎么挑，只是比较执着，看中了就要。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只要不怎么买，比如参政明。

0: 向很穷，已出太监闻名，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了。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他专门拨款，就是朝廷出的钱，重新整修了肃宁城。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还修了30座敌楼，城楼12栋，大炮就安上了上100门，实在够夸张的。问题在于啊，魏公公不忘家乡，却忘了老乡。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生活质量没啥改善。肃宁是个县城，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修得跟碉堡似的，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人家都未必来，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呢哭笑不得呀。搞笑的是啊，十几年后这个后金军入侵河北，经过这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但这城墙修得实在太好，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想打进去看一看里边有多少钱。更为搞笑的是，肃宁太过坚固，任他们死攻活攻，竟然没能攻进去，进了也白进，里边啥也没有。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即使是魏公公这样人，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儿，也是可以做到的。吃喝不愁了，有房子了，光宗耀祖了，官位称号都有了，还缺吗？还缺。这个自古以来啊，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成为圣贤，成为像老子、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为万民敬仰，为青史称颂。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啊，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之类的玩意儿，现在还镇得住，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为保证长治久安呢，数百年如一日地当圣人，魏忠贤干了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是修书，虽然他不识字，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经过仔细钻研，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名为《三朝要典》。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在这本书里啊，讲了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挺记》，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被王之蔡诱供，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二个故事呢叫《红丸》，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无辜的一生李可灼被诬陷。第三个故事叫《遗宫》，是最让人气愤的，一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趁皇帝死去闯入宫中，欺负弱小，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由于瞎编时间短，作者水平有限，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从这本书里啊，我看到了愤怒，很多人的愤怒，浙党、楚党、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还有那个拉住轿子被杨涟呵斥的小人物李进忠。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

0: 示，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6: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8: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7: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

0: 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中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

0: 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 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

0: 伊朗、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 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 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 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 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菲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 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 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氢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目前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名分属于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
2: 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1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停战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3: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确实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3: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5: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3: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6: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3: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4: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0: 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1: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步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清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2: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0: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路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路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路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2: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橡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路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路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路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0: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 2.5 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一万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1: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2: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祥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心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太口到达这个钦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

0: 心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常态化督导工地围挡及周边环境卫生。
1: 敦化汉章所民警清心解民忧，土地纠纷化干戈。
4: 敦化市文联永远跟党走，音舞送华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林峰社区。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管理，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以严实举措抓实细节管理，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在建工地外围环境卫生、路面保洁等情况进行逐一排查，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围挡周边杂物乱堆、建筑垃圾零星散落、地面保洁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单位负责人指出问题，讲明要求，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完成时限，督促其立即开展清理整治。同时，执法工作人员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向各施工方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解工地围挡周边环境卫生标准、扬尘管控、日常保洁等工作要求，引导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保洁制度。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巡查督导力度，采取日常巡查加随机抽查加回头看的模式，以精细化管理补充市容环境短板，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

0: 为切实化解辖区邻里矛盾，守护春耕生产秩序，敦化市公安局汉章派出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三所联动机制优势，联动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成功化解一起邻里土地边界纠纷，用耐心与担当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赢得辖区群众广泛认可。近日，汉章派出所接到辖区村民报警，称两名邻地村民因土地边界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情绪激动，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走访核实得知，两名村民耕地相邻，一方认为对方耕种时侵占自家土地，另一方则坚决否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后到场的村干部尝试调解，但因年代久远，地界标记模糊，无法精准界定边界，调解陷入僵局。一方提出曾自行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土地定界，认定对方存在占地行为，另一方以未到现场见证为由，拒不认可测量结果，现场矛盾进一步升级。秉持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保障春耕的原则，民警首先对双方进行情绪安抚，耐心宣讲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单方私自定界不具备公允效力，引导双方理性看待纠纷，依法解决问题，为从根源上化解矛盾、打破调解僵局，并考虑到春耕农时紧迫，民警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协调村委会联系专业土地测量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到场，组织纠纷双方村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职业律师全程到场见证，同步开展录音录像，确保整个测量过程公开透明，全程留痕。测量过程中，针对一方提出的测量流程、地界划定等疑问，民警与测量人员、律师逐一细致解读，耐心说明，彻底打消其内心顾虑，引导双方积极配合测量工作。经专业精准测量核实，最终明确土地边界，确认一方确实存在侵占邻地的情况。面对客观测量结果和多方见证，村民同意退还侵占土地，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议。一场邻里纠纷在三所联动合力下圆满化解。下一步，汉章派出所将持续深化多元矛盾化解工作，聚焦辖区邻里纠纷、土地争议等民生痛点难点问题，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质效，切实守护辖区和谐稳定，用实际行动为辖区群众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1: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近日由敦化市文联主办、绿之梦艺术团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永远跟党走”英武颂华章文艺展演走进丹江街道临风社区，以歌舞传温情，以艺术聚人心，引导广大群众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同向奔赴美好新征程。活动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一曲欢快的《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演出序幕，悠扬旋律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经典曲目《我为祖国献石油》铿锵有力，抒发干事创业的赤诚与担当，诗朗诵《祖国不会忘记》情真意切，让人在感受奉献精神、家国情怀的同时，激发内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最后，舞蹈《灯火里的中国》节目以优美舞姿传情达意，诉说着全体文艺工作者赤诚的初心与坚定的信念。一支支舞蹈赏心悦目，一曲曲乐曲传唱心声，一段段朗诵直抵人心。整场演出将党建文化、红色经典、时代新风融于一体，不仅展现了广大群众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生活风貌，更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起听党话。

0: 敢党恩、跟党走的思想共识。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1: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
0: 生态环境部全力守护群众耳畔安宁。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达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76%。
0: 人民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1至4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7%，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8.2%，较1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快速发展，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长29.2%，1至4月数字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8.4%，其中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智慧生活产品线上销售分别增长16%、87.6%。此外，1至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4%，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6%，拉动电子元器件制造、基础零部件加工等上游传统制造产业扩容增产。1至4月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7.4%，产业链配套产品如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4.7%。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发布《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我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为何能取得如此成绩？接下来还有哪些动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对此作出回应。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据介绍，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开始稳定运行，首次以自动监测评价方式替代了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标志着我国生环境监测工作正式迈入自动化、常态化、标准化新阶段。尽管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问题仍备受关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噪声投诉总量约683.3万件，比2024年增加了93.8万件。2025年噪声投诉举报占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投诉量的54.0%，位列各环境污染要素首位。这位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部为此持续开展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问题。据介绍，2025年国家层面共开展4批次噪声治理千件万户投诉典型案件调度，涉及54件次，受益群众约5万人。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调度噪声投诉案件2294件，实现国家、省、市、区、县协同联动，受益群众约74万人。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央广网消息，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各地未保机构要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危机干预、监护评估以及关爱服务等数据，并于今年十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集中更新工作，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各地未保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录入系统。各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于2026年底前对未保机构收留抚养的未成年人进入机构和离开机构所需登记保存材料及相关示范文本予以明确。通知要求，各地未保机构要认真履行四项法定职责：一是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二是对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危机干预；三是对可能存在监护状况风险的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开展监护评估；四是每年组织开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业务培训，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展一项特色服务工作，即根据当地的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每个未保机构要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未保机构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特色品牌。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等方式，对未保机构负责人开展培训，于2026年底前实现所有未保机构负责人培训全覆盖。之后，各地民政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至少每年组织一次专题培训。对于新任职的未保机构负责人，当地民政部门要在一个月内组织开展上岗培训。

0: 确保能力建设不断档，责任传导不脱节，以过硬队伍支撑卫保机构工作提质增效。
1: 央广网消息，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获悉，12355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热线于近日启动考试季心理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暖心的心理支持。在备考路上，不少考生被焦虑裹挟，深夜难以入眠，面对难题无法集中注意力，刷题时情绪频频失控，而家长们同样满心焦灼，看着孩子熬夜苦读，想关心又怕添负担。为此，12355热线专为北京学子与家长开通，聚焦中高考心理调试、亲子关系等需求，全程提供一对一专业疏导，服务时间为每日9点到23点。同时，依托共青团中央倾听驿站12355网络平台，开通线上心理服务通道，提供视频连线、文字交流、树洞倾听等多元服务，精准化解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人际等方面的困扰。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一天吃800粒减肥丸，上海27岁女子结肠坏死，被迫切除，医生提醒。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靠着网红小粉丸通便瘦身，4年间药量从每日1粒飙升至800粒。27岁的姑娘肠道彻底失去了蠕动功能，最终只能手术切除病变的结肠。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的功能肠道外科陈启仪主任表示，因滥用泻药造成脏器受损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样的悲剧早已不是个例。这名年轻女子常年被便秘困扰，再加上有着较强的体重管控焦虑，4年前开始服用主打通便减脂的网红小粉丸，药物主要成分为比沙可定。起初每天服用1粒便可顺利排便，可身体很快产生了耐药性，服药剂量只能不断加码，从5粒、10粒涨到100粒。入院之前，他单日服药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00粒。长期过量服药彻底摧毁了肠道机能，一旦停药就无法自主排便，还相继出现了全身水肿、浑身乏力、尿量异常等不适。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肌酐数值大幅超标，肾脏功能严重受损，身体极度消瘦， BMI 仅16.5，血钾、血钠等电解质指标均偏低正常水平，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经过全面检查后，陈启仪团队判断患者结肠神经丛枯萎，平滑肌严重萎缩，肠道基本丧失蠕动能力，深陷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恶性循环无法自拔。结合4年病史以及多脏器受损的现状，医护团队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实施腹腔镜结肠切除与结肠直肠吻合术，将彻底失去功能的病变结肠予以切除。术后经过专业监护调理、生活方式干预以及心理疏导，患者肾功能指标明显改善，逐步恢复了自主排便能力，目前已经顺利出院，进入后续的康复阶段。不少人陷入认知误区，觉得吃这类通便产品就能排出热量、减掉脂肪。实际上，人体热量吸收主要在小肠完成。比沙可定这类刺激性的泻药仅作用于结肠，既不能阻挡热量吸收，也无法分解脂肪。服药后短暂下降的体重，只是腹泻带走的水分和电解质带来的假性减重。日常补水、正常进食后，体重便会快速反弹。长期大剂量滥用这类产品，会引发持续性的脱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使人心慌无力、肢体抽搐，还会持续损伤心肾两大重要脏器。与此同时，患者大多伴随着焦虑失眠，女性还容易出现月经紊乱，身心都会遭受多重伤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单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晨光唤醒敦化，
5: 新闻陪伴清晨，
4: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5: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4: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6: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7: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7: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7: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7: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8: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9: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8: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9: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这时间一如既往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间行程。
8: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9: 有句话说得好，
8: 嗯，
9: 这个世界肯定是你不是完全能够想到的样子。
8: 那当然啊，你要你就是一本书，你翻到最后一篇了之后没有意思了。
9: 嗯，一个人也不可能用你那把尺子完全，按照这样这个样子去测量。